0: 不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啊，没事。
3: 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家在不在？
1: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2: 现场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3: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脾胃。
0: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4: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更多的是因为这个能力。

0: 여보세요.
1: 나가면 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그리고 最重要的是 주의관리好自己 别出现什么问题.
3: 可我妈妈通电话 她总惦记我. 有时候我也觉得 远离故乡太远了。
4: 放下电话，那点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然后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炫，你知道吗？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5: 你看，我们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频道不一样，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浪山前刚开始怎么看？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那个歌。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 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让自己的。

0: 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好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1: 独处时，山是我的家。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一者。
0: 你好，你好，陈老师。居然。对啊，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
2: 这个城市你不熟？我在这生活26年。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0: 现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2: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0: 为啥？
2: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3: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10多万公里，
4: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
0: 对，这个是老建筑。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8个山，像一朵八瓣莲花。这个嗯，
3: 来，我来帮你。
0: 没有，我来。
5: 走，
2: 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5: 走。
3: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5: 不是，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人也有想不开，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啊，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6: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
5: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6: 啊？对。
5: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6: 对，
5: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0: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3: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2: 看到没有，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高的那个，
3: 我今天看到了雪峰了。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对吧？
0: 哎，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3: 开心一点。哈哈哈哈哈！对，就要这样笑。
0: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6: 不知道。
0: 直刺天空的长矛。
7: 我们在这待了4天，20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了4天雨。什么也没看到。
0: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6: 我真的有个。

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两边你都要踩的，对，你先上，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琼大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行，我要征服这个多雄大雪山，是新鲜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我们有点说话了，哎呦，看了那个小伙子，哎，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由，是吧？
0: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怎么了，
1: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2: 你看那个星空怎么办？
0: 我得想想办法，怎么去拍一个这个大大的星空。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自治区审计厅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回望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合力。我区社科界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科研文博领域实践交流成果，一致表示将以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高考在即，我区各部门开启高考护航模式，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

0: 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1: 那做皮也蛮做织布皮，成织出来是很多折折，我们折都是不细折，一个月。
2: 他钱呢？
1: 那你这都点啊？做包春秋节嘛呗？
2: 那是
1: 点点啊点，十八几件，六七件。
3: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档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2: 给咱们老大的些大家用，俺就看俺是这出席弄开始过瘾的，得可能就那就掏钱那是就因。
3: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心强神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4: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神，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3: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5: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3: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6: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7: 对自治区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3: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7: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3: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8: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3: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分3路奔赴昌都市11个县区，开展巡回宣讲，与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一起回望峥嵘岁月，感悟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共识。昌都市康巴文化演艺中心内座无虚席，自治区宣讲团成员从历史纵深、时代维度6个层面娓娓道来，深情讲述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悠久历史，全景式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走过的壮丽征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浅出的解读，饱含深情，让在场每一位听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9: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藏75年来的沧桑巨变，更加明白了西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来之不易，也进一步认清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10: 宣讲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地让我强化了理论的武装，让我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理论，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深入人心。
3: 在各县区，一场场专题宣讲也如火如荼展开，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更深刻理解西藏和平解放。

0: 的重大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立足本职实干担当，谱写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宣讲既是一次学习提升，更是一场思想淬炼。作为基层宣讲员，我将彻透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历史故事、真实精神送到群众身边。
2: 看着身边居住环境、学习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感恩党的关怀，让我们能在安稳幸福的环境里成长。
3: 75年间，雪域高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新征程上，我要坚守岗位，用心用情服务当地发展。我也坚信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4: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区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文博研究、科研资政等角度交流经验，畅谈收获，诉说变化，表达心声。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力量。
5: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校责无旁贷，使命在肩。我们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学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强化人才培养，以实干实际更好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努力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学术成果和话语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6: 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拿出响当当的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7: 紧切西藏边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实际，聚焦马克思主义五官两论、新时代党的主张方略理论与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古实现代化的西藏伟大实践四大特色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高原特色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8: 与会专家代表接续分享落地经验，大家结合多年本史研究、资政服务、科普宣教实际，细数近年来社科事业建设成果，对照总书记重要指示，找短板、定举措，凝聚起多方联动、协同深耕高原社科的发展共识。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守正与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创新就是不能因为地处高原、基础薄弱就因循守旧，而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理念、新技术、新范式。
1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将整合通晓梵藏汉英多语种的研究力量，坚持保护第一，挖掘价值，及时开创抢救性保护与整理，建设及存储、检索、研究、展示于一体的西藏背景数字资源库，做精专业刊物，完善编审机制，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11: 社科工作者需主动担当作为，深耕史料文献，梳理历史脉络，理清发展源流，扎实开展宗教历史、教育教规、文化仪轨等基础研究，以严谨学术成果还原历史原貌，理清西藏宗教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筑牢学科根基，打造独具地域特色、具备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7: 针对西藏研究队伍相对薄弱、重大选题攻关力量不足的实际，我们探索形成重大委托与接榜挂帅双轨并行的组织机制，让区内外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本地学者熟悉区巡政策的优势深度融合。如今全国学者研究西藏、各方致力服务西藏的开放格局正加快形成。
12: 立足博物馆社科工作的实践，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藏品研究、展览策划、社会教育等核心主线，用文物实证阐明历史逻辑，用学术研究夯实理论根基，用分众化宣教润进心灵，

0: 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参会的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奋力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做好十五五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的制定，搭建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平台，锻造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人才队伍，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推出一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我区各考区各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强化综合服务保障，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我区共设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各考区相关部门积极准备，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展开。我区公安部门周密部署勤务，强化考点周边巡控与交通疏导，守护考场治安、通行秩序。拉萨交警落地铁骑救助、设考车辆容错、爱心送考等8项便民服务，护航考生赶考。
3: 指挥中心将在考试期间做好保障，及时对接各考点近点开展工作情况，加强对考点视频巡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遇到问题请拨打6324629高考直通热线，我们将对求助考生及家长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2: 全区各地细化举措，从电力运维、医疗值守、心理疏导多维度贴心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本次高考保定工作，国防商贷供电公司投入人员是50余人次，确保高考期间用电安全稳定，保证学子的考试无忧。
5: 此次林芝市设立2个考点，我们设立了1车1医1护的医疗保障团队，针对突发的头晕头痛等不适，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初步急救。
6: 我们跟学生进行1对1的辅导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家校沟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科普一些情绪调节的办法，能够有效舒缓学生紧绷的备考压力。
2: 高考临近，自治区气象台针对性推出高考专项气象服务预报，从气象层面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7: 高考期间，我区总体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那曲、林芝和昌都会有部分时段的阵雨天气，阿里和那曲的气温比较低，需要实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
2: 考务组织方面，今年全区共选聘近7000名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面夯实考务工作力量，从严从细规范考试流程。
8: 我区高考考生入场实行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检测加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视和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违规和异常行为实施预警，织密织牢6位一体高考安全防护体系，打造诚信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开放招生考试咨询大厅，公开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及时发布考试信息，温馨提示，引导考生从容应试，考出佳绩，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2: 5号，自治区65世界环境日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调研指导，他强调要聚焦思想铸魂，凝聚社会共识，全方位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思想自觉。要聚焦法治护航，贯彻生态法典，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常态，以最严密的法治守护高原净土。要聚焦全民行动，构建共治格局，通过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动员，不断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汶山》之2集《在这里扎根》，带领观众不断探寻南北山绿色奇迹，聆听南北山绿化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5号播出的《汶山》第1集《高山之汶》，全景展现南北山绿化工程开展情况，聚焦用科学对抗极限，用毅力打好绿色突围战的动人场景。今晚播出的第2集《在这里扎根》，则以南北山绿化工程夺底沟片区负责人索嘎

努力克服风化岩地貌植树难题，协荣五号片区负责人张刚红全力攻坚沙化山体治理为主线，生动讲述高原植树人以山为家，以绿为念，攻坚克难，勇毅探索，在高原书写下绿色史诗的动人篇章。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问山》第二集。

0: 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
1: 近年来，沙南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高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0: 守护高原净土，首要在于守住生态底线。近年来，山南市以最严格的制度刚性管控，稳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编制完成三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并将其作为重大项目选址审批的核心依据，从严落实分区管控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单元，占全市国土总面积达68.78%，以空间管控的硬约束，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发展红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山南市坚持精准施策、系统治理、协同推进，全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通过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常年稳定在99.5%以上，雪域长空湛蓝澄澈，全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100%，亚龙碧水长流不息，全域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安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也全面推进。以减污降碳为核心，山南市统筹产业能源转型与生态修复，依托本地生态优势，抢抓生态碳汇发展机遇，谋划推进西藏碳汇交易中心布局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耕示范创建，持续擦亮生态名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居420个，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如今亚龙大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扎实筑牢，生态富民惠民实效愈发凸显。
2: 站在15五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扛牢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化解污降碳协同增效，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坚守，永葆高原净土本色。
0: 5号，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板、数字印刷2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2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3: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4: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0: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2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5: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比拼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0: 今天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

0: 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1: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2: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跑，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0: 上午9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10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山林与山间牧场之间。10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10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3: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2: 10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是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0: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55公里为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近年来，纳曲市深扎县大力推动蔬菜温棚种植，不断丰富群众的菜篮子，以民生小切口写好惠民大文章。
4: 平均海拔4700米的深扎县，草场微微泛绿。不过，和室外绿色稀疏相比，深扎镇纳查村蔬菜温棚里却是绿意盎然。小葱、萝卜、辣椒早就破土而出，而小白菜已接近成熟。
5: 我做县长，从这给菜场们那个，我做到了菜搭档了，在那个忙了当不用干了的，有的跟我讲讲，你那样搞小小菜啥小小搭得我得得多。
6: 你那样那菜牛也搭得我没啥，你那菜搞小小多。
4: 纳查村全村有200多人口，依靠村里的蔬菜温棚，年产蔬菜2000斤左右。虽无法满足村民的全部蔬菜需求，但胜在新鲜绿色免费供应，而且就在家门口，不但方便了村民们的生活，也使大家心中多了一份暖意。
7: 这个村总共4个蔬菜大棚，目前种的蔬菜种类总共加起来10几个，主要种的是小白菜、青椒、油麦菜。深扎镇的总共9个村居，每个村居都在种。
4: 曾几何时，深扎县蔬菜产量为零，但近年来，像这样的蔬菜温棚已经覆盖当地许多乡镇和村居。他们的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群众买菜路途远、外地蔬菜经长途运转新鲜度低的问题。在买巴乡扎琼村，村党员骨干承担起蔬菜种植任务，大家正在温棚中除草浇水。
6: 我们一年可以种3到4茬，上海青还有豆芽、大白菜呀，土壤我们有都做过改良的，产量也不错。
4: 而在下边乡纳宗村，村民们则以双联户为单位经营村里的温棚，每个双联户拥有一座温棚，种什么由各双联户自行决定。
8: 太阳能的车厢呢，排队全部都得通过老家们的给我们村里的大队长爷，老子干部们的给顶我给压迫都是干们的呢。
4: 蔬菜本身市场价格并不算高，可在藏北草原上，牧民群众自家门前种出来的绿色蔬菜却显得些许珍贵。这份绿意背后，正是当地相关部门长期以来艰辛努力，在工作中想群众所想，其间也蕴含着热气腾腾的民生温度。
9: 目前全县已投入使用的蔬菜大棚有71座，2025年我县种植面积达30.57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蔬菜大棚基础设施，优化种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供应稳定。
10: 6月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7件，其中来电25件。

0: 来信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三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八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日喀则市四件，山南市一件，林芝市五件，昌都市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三件，阿里地区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近年来，纳曲市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179项，资源储备丰富，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1: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2: 为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有效弥补县域科普短板，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兴趣，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西藏巡展走进曲松镇小学，活动现场展出40余件互动展品，涵盖基础科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学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动手体验，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
1: 近日，丁青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宣传服务三下乡活动，活动现场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惠农政策讲解等各类服务项目火热开展，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与，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

0: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特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陛下请。
1: 去去去。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2: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2: 啊，请，哦，
6: 多谢施主，
2: 好，
4: 武进，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4: 国空，
5: 啊，
4: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您放心吧，
5: 放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对，我可不去。
5: 怎么？
6: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5: 过来。
6: 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5: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5: 啊！说啊，
7: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6: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5: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5: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5: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6: 猴哥，你看。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5: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2: 你可快点回来呀！
8: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2: 多少钱一斤呢？
8: 便宜的很呐！
9: 不生病了。这家里游客真辛苦了。
10: 国王也得
9: 敬您，国师不强，臣科不展。
8: 绑得那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快快，

0: 是他接的皇榜。
1: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
3: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啊。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2: 死罪！
1: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4: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诏议，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这
4: 个
2: 哎
4: 哎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谴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是是，
6: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6: 啊。
0: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

0: 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
7: 这是师傅。哎，
6: 你怎么也来了？
7: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1: 着。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8: 陛下，陛下。
0: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师父
7: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7: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7: 就是嘛，
5: 去。
4: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
2: 长老，长老
7: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赐诊脉了。哦，长老请。
0: 悟空啊，你
4: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0: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4: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
2: 长老请。
4: 走走走走。
0: 悟空。
7: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0: 你
2: 快坐下。
7: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9: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4: 把这个说的是，把这个说的是，把这个说的是，把这个说的是。
5: 哎呀，怎么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嗯。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真乃是神医呀！
0: 哎，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啊，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
0: 请
1: 啊，
0: 请
1: 啊，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二兄，
0: 啊，
1: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1: 这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7: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1: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多谢神僧指示。
8: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毒死国王下药啊！
1: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哎，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1: 哦，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1: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2: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3: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2: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2: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哎，
1: 好，好，好，
0: 请，请，请，
2: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2: 大家
4: 请。好好好，又来了。
2: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4: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啊？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嗯。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
0: 啊，
1: 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4: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1: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

0: 我收藏的，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3: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迎几杯。
2: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3: 是。
4: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5: 是啊。
2: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啊？那个朱子国姓魏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4: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2: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4: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
2: 休伤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

0: 几斤毛后，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嗯，
0: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

0: 念紧箍咒了。
1: 默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0: 陛下。
2: 爱妃。
0: 陛下，
3: 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
2: 手疼。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5: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5: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

0: 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

0: 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7: 雪莲花炊具献给

0: 行，下下去。
1: 哎，
0: 好吗？
1: 哦，对，涛哥，你看什么呀？
0: 真美呀！
1: 悟空，
0: 师傅，
1: 哎，
0: 小心点儿！
1: 师傅，我请大家水。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的，活动活动。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花姐说的对，
3: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0: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债，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
2: 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师傅，
0: 当心点。
3: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3: 师傅，当心一点。
2: 哎，早点回来呀。
1: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上他们呀，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啊，请。
0: 哎呀，哎呀，快点，请。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2: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0: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正是。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
0: 姐姐，妹妹们。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嗯，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嗯。
3: 哎，这不对呀！
4: 怎么了？
3: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哎，二师兄，别乱说。

0: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1: 那就端上来吧。
0: 姐姐们，来呀！
2: 哎，来啦！
3: 长老，请。
4: 啊，
3: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
0: 请呀，坐呀，
2: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呀，
2: 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好。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0: 快过来，快过来！

0: 带俩半袖
1: 啊。
0: 二秀，
2: 哎，
0: 你看，这是
2: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3: 呆子，
0: 啊，
3: 哎，
0: 大师
3: 兄，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1: 怪。
3: 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3: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0: 洗澡？
3: 哎，
0: 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1: 我去。
0: 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
1: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哎，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
1: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1: 带我和尚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
4: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鼻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
2: 抢我的！哎，师傅，对，悟空，
3: 师傅，
4: 师傅，师傅，
5: 你太吉祥了，快走，
4: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6: 怎么回事呀？
7: 是家里着火了。
8: 哎呀，怎么办？
9: 怎么会起火呢？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10: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11: 对，去吧，看看吧。
12: 不行，那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呢？
1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5: 好，走吧。
16: 走，走，上来。
17: 五。
18: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19: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0: 请。
21: 走，走，走，走，走。
19: 请。师傅，他们来了。
20: 哦。
19: 道长，贫僧问讯了。啊，长老失迎了，请。
22: 快点，快点！
19: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22: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9: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22: 好，快走。
19: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
23: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嗯。
19: 童儿，快快砍茶！
24: 是。
19: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啊，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24: 是四个和尚。
19: 和尚，慢着。
24: 什么？
19: 和尚，慢着。
24: 是什么样的和尚？
19: 哎，是不是那个白胖胖的和尚？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胖胖的和尚，
2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19: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24: 姐妹们，
19: 好和尚，
22: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19: 姐姐，
22: 怎么办？
19: 童儿，快叫你的师傅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25: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26: 啊，好，
25: 失陪了，
19: 道长请便。
25: 啊，好好。

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1: 为师兄
0: 为我们报仇啊！
2: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3: 师父，请用茶。
2: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0: 嗯，师兄。
2: 嗯。
0: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6: 哎呀！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

0: 王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1: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0: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1: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0: 多目怪，
1: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0: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1: 哎，恐怕来不及了。
0: 哦，哎，那是为什么？
1: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0: 哦，
1: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0: 哦，紫云山千花洞。
1: 有一位皮兰婆。
0: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0: 卯日星官。
1: 卯
0: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0: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哦，哦，哦，哦，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0: 师傅，师傅，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师傅，师傅，哎，
1: 沙师弟，师傅，沙师弟，我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3: 别急，啊，不妨事，师傅。
0: 哎，师傅，
3: 抱紧，抱紧，抱紧，抱紧，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啊，好点吗？啊！抱紧，抱紧，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别说了，
0: 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3: 师傅也好了，
4: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了。孙悟空，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0: 师傅，快走！哎！
4: 可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哎，去你的！别呆着吧！
0: 师傅！
6: 不要怕。

0: 多。
1: 看爬的错，
2: 天堂息怒。啊！
3: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4: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来瞧瞧瞧瞧！啊！
5: 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3: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6: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啊。
3: 探问路在何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

银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

0: 为天能羊奶粉的终生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3: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5: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6: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5: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5: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6: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5: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奶粉的终生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

0: 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养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3: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2: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3: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

0: 十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别拦着我！师傅，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
2: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我们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
2: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师傅，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豆豆，师傅，你师傅不能去啊。师傅，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
2: 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0: 二师兄，
2: 去你的吧，你。
0: 师傅。
3: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呦，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0: 发发慈悲吧，
2: 师傅，这多可怜的！你看，
0: 快把他解下来！
4: 哎，
2: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4: 妖怪，
2: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0: 悟空，
4: 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2: 师傅叫我救的。
4: 哎，师傅。
2: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0: 悟空，
2: 哎、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哎呀，悟空，哎、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啊。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3: 师傅，救救我！
0: 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0: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笑>
4: 对，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2: 对，咱们师傅，
0: 好吧，
4: 哎，走，
0: 师傅，快走，
4: 先走吧，
2: 走走走。

0: 沙师弟啊，我怎么觉乎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2: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是的，胡言。
2: 哎，哪儿去？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2: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3: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0: 走走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3: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之中。
1: 师傅
2: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哎，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父，师父，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哎，
5: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6: 师父，请看。
0: 师父，我的徒弟。

0: 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
1: 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2: 师傅。
1: 啊。
3: 师傅。
1: 哎呦，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是吗？
3: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5: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5: 啊！
3: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5: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5: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5: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3: 切，
1: 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
1: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5: 二位奶奶
6: 啊，奶奶
5: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6: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5: 我从那儿来呀。
6: 要到哪儿去呢？
5: 要到那儿去啊。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6: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5: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6: 洞中的水不知泉水甘甜。
5: 哎呀，
6: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5: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7: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8: 不，
7: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8: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7: 取经？休想！
1: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8: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3: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3: 轻点吧，
1: 悬空山无底洞。

0: 哦，就这儿啊，啊，这儿。哦，
1: 哦，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2: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啊、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呀，哎哎，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

0: 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1: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正手。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宝贝。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啊，山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3: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0: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4: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1: 师傅，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哎呀，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饭的，哎呀，哪儿跑？好，沙师弟，大师兄，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2: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师傅呢？师傅，这啊，这师傅，这是，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3: 下手肚子太大，下不去。这是我肚子太大，下不去。小师弟，你看你是立刻马啊！哎，大姐，哎，那边，哎，大姐，到这边瞧瞧，哎。
1: 猴哥，猴，八戒，是我，小师弟。哎呀，这那边，哎，那边，
3: 走。八戒，
1: 快，来。
3: 八戒，快过来了！哎呀，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 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由，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这，嗯，不信，嘿嘿。
2: 不信你瞧瞧这个，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哎，糟了，快走！
4: 依着猴子，
2: 走走走，走了啊！这猴头分明是乌赖好人最佳三等，来呀！天王，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天王，哎，父王，哎，父王，父王慢动手。
4: 你为何拦我？
2: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 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哦，
4: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2: 大圣，
3: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是。孩子，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瓶里去啊！ 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
0: 太白，
3: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3: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1: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3: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1: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啊，我看你呀，如何是好？啊，
2: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3: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2: 就是
3: 要去见玉帝。
1: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1: 大圣，
3: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1: 大圣，大圣，大圣，
3: 俺不听，不听。
1: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3: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3: 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3: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啊！师父，
4: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3: 找找找找！
4: 师父。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啊，
3: 师傅，
4: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3: 没有，
4: 师傅。
2: 哪儿跑？
4: 没有啊！
2: 大圣，
3: 三太子没有啊！
4: 猴哥，怎么办呢？
2: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

0: 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

0: 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昆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

0: 满口中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啊、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三百九

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3: 这可恶的和尚！
4: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5: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6: 快走。快走，
7: 有人叫了，快走。
8: 啊，躲在这儿。
9: 师兄，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1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11: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2: 是啊，长老，
11: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2: 师兄，我们快走吧！
11: 快走吧！
12: 快！
1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8: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10: 也好。
13: 这走，
10: 那就住这儿吧。来，走，进吧，请。
13: 哎呦，住店呢，请啊！
1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3: 有。请啊，
2: 请。
13: 住这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
13: 好，请。
2: 走好了。
14: 何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3: 住店呢？
14: 团长一点的。
13: 有，请。
14: 啊，好。
2: 可别住和尚啊！
13: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4: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
13: 我的衣服！
9: 哎，来，我带这个。

0: 哎，你拿了。
1: 哎，这给你啊。
0: 哎，
1: 嘿嘿，
0: 起。哦哦。
2: 哎，好。啊。啊。来来。
0: 八戒，你的耳朵。
1: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啊，
0: 师傅呢？
2: 哎，
0: 师傅，
1: 师傅呢？
0: 师傅在那儿。
1: 师傅在那边啊？啊，
0: 师傅。哦。师傅，
3: 师傅，
1: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3: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1: 晃晃吧，
0: 晃晃吧，师傅，晃吧。
3: 怎么样？
0: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哎，
2: 那怎么称呼啊？啊？
0: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1: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
2: 叫沙四官，
1: 记住了啊？
0: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哎，那就上路了，
1: 三官。
0: 走。
1: 对，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
3: 哦，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1: 哎，那快点进吧。
0: 走。
2: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4: 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4: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4: 啊。
3: 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2: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1: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5: 我不是和尚，
3: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4: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2: 啊！
6: 我快点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7: 好。里边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6: 到那边去看看。
8: 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
9: 和尚，
8: 秃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1: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1: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0: 我去看
4: 看。看看啊。
1: 这，
3: 哎呀，
1: 哎呀，这
2: 是二师兄，你
8: 快点走。
3: 悟空，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4: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10: 去吧。
3: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0: 楼下都查过了吗？
11: 楼下已经查过了。
1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0: 上去看看，走。
1: 哦，快点，快点。咦？
0: 嗯，人呢？
2: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去看看。
3: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5: 来呀，来，把他放倒。
6: 是。哎，来，金山。哎呀，哎。
4: 这是什么？
3: 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
4: 大哥，
0: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哎
0: 呀，来
7: 来，
0: 把他拉出来。
7: 是，
3: 放手出来，
7: 出来，
3: 出来，
4: 走。你这个家伙，
3: 怎么没了？
4: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5: 快点把他拉出来，
4: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
3: 大哥，又有一个，
5: 拉出来，拉出来！
4: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0: 三弟，
4: 快放我出来！快！
0: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4: 就
0: 快把柜门打开！
4: 快点，
0: 快点，快点！三弟，
2: 好！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3: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
4: 哎呀！

0: 子少年。
1: 叩见父王。
2: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3: 殿下，
4: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快带上来。
3: 是，把妖僧带上来。
5: 是。
4: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4: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4: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4: 父王，打不开。
2: 啊！好，陛下，
6: 当心，当心，当心！
2: 王二王，
6: 父王，
2: 快把他挡住！
6: 有，快！
3: 哎！
2: 啊！快！哎，他跑了！
3: 哎呀！哎！
2: 这是他丈夫，你是什么人啊？
7: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7: 在。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7: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8: 哎呦！
9: 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0: 这俩真蠢！你呀、啊，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7: 哦，请我们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9: 哎，对。
2: 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7: 对呀、
4: 快
7: 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7: 师父，请慢点啊。
11: 哎呀，
7: 师父，
11: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7: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11: 神僧，陛下，
2: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11: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9: 这国王，
7: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

0: 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0: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0: 哥，这坐坐坐坐坐，哎，坐。啊，
3: 父王长头发了，
4: 长头发了，
3: 陛下头发了，
4: 父王长了。
5: 头发。
0: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2: 多谢神僧。
1: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2: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6: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1: 哦，哎，你看到了。哎，
2: 列位请坐。
1: 行行，
0: 坐了。
1: 坐了。哎哎，
2: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7: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1: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0: 哦，
1: 哎，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3: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意拜。
7: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3: 高高啊，父王。
8: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3: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2: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7: 阿弥陀佛。
2: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6: 是
0: 啊，敬酒，
1: 敬酒，
3: 师傅敬酒，
1: 好好，
2: 神僧，
7: 陛下，
1: 好好好好。嗯，
0: 哎，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7: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1: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哎，你使劲了，哎，嗯。

0: 老师你在这儿呢，过来。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0: 师父，
1: 一定。
0: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2: 哎，好好。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兄弟，走
5: 走
4: 走
5: 走，
4: 你等会儿，走吧，哎，走啊，
5: 喝一口。
4: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5: 我走不动了。
4: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5: 先喝酒，后送请天。
4: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嗯。
0: 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6: 哎，来了，叫来。
7: 哎，二兄，什么事啊？
0: 八戒，你去装那个。
6: 啊？嘿，嘿，啊，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6: 啊！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6: 哎，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7: 二兄，快等着，快走。二兄，我们像不像啊？对。
8: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9: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8: 大王，您来了。
9: 回来了啊！
8: 回来。
9: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10: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8: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9: 啊，一会儿就来
8: 啊？没错。
9: 他是谁？
10: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9: 他怎么进来的？
10: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9: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0: 哎，是是是。快走！
7: 二舅，
10: 快点！小声点，快！
7: 这么高！
8: 八戒，
10: 喂，
8: 你看宝贝，
7: 真好看，你看，
10: 小声。
7: 你，好脚，你看，
10: 把门给他拉开。

快进去，快！哎呦！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3: 我一定要报仇！
4: 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哼！
3: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4: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3: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4: 这，
3: 去吧，
4: 祖爷。
3: 去吧。嘿，
4: 祖爷。
3: 去吧。
5: 快跑，快快快快
6: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0: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6: 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妖怪来了！
1: 哎！妖怪来了！哎！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哼。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哦，大仙快讲。啊，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

0: 啊，还你师傅吧。啊，袁胜儿，袁胜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1: 快走吧，
2: 快点。
3: 敢问路在何方，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7: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5: 太有食欲了
7: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7: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7: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6: 是
7: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6: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7: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6: 没错，
7: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6: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7: 是，
6: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

0: 是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1: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

0: 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唐诗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5: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尝。

0: 当起吃，放心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1: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央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我们一起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

0: 据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1: 在做地也满足职工的，成绩出行很多姐姐，我们姐都是主席姐，一组月。
2: 多钱呢？
1: 那你很多地啊，满足包括全区交嘛，对不对？爹爹啊，爹，十八姐姐，牛秀姐姐。
3: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2: 给咱们老大这些大家用，俺就看俺是这主席，弄还是可以的。得可能就那就多钱那是原因。
3: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心强神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4: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神，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3: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5: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3: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6: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7: 对自治区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3: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7: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3: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8: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0: 五号，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
9: 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版、数字印刷两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两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10: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11: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9: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两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

0: 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1: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比拼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2: 6号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
0: 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3: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4: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跑，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0: 上午9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10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山林与山间牧场之间。10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10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5: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6: 十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0: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55公里为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
7: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是拉枪啊！
0: 你上去了？啊，对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
2: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5: 调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4: 是，
3: 旅长。
6: 敌人把90师也调上来了。
5: 敌人是把他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4: 是。
7: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8: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1亿美元？
7: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9: 对，宋伯兄，
7: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8: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
9: 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10: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9: 军长到。
11: 上去。
9: 坐下吧。
11: 好，
12: 坐下，
11: 坐下，
12: 坐下，
11: 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新奏，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

0: 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恒，黄恒！
1: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2: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1: 电话。
3: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2: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1: 苏强怎么样？
2: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经理，
2: 哎，来了，怎么来这么快呀、啊？
1: 启强，
4: 政委，
0: 好好好，
4: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4: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5: 小林呢？
4: 在门口呢。
1: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2: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1: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2: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1: 那怎么行啊？
2: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1: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2: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1: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2: 真的，
1: 谁还哄你？
2: 好。
6: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部直接指挥。
3: 是。
6: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6: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3: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
6: 那我就走了。
3: 好吧。
6: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3: 山里长大的，行啊。
6: 好，
3: 哎，别走别走，
6: 走吧走吧，
3: 别走别走，
2: 来来来来，
6: 不送了啊。
3: 哎，走，我送我送。
6: 好，
3: 来吧，
6: 再见。
3: 好，走走。
4: 旅长，
0: 嗯，
4: 我也走了。
0: 好吧。
4: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4: 把小林留起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1: 报告，
6: 进来。
5: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1: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5: 呵，小鬼
1: 是吧，爸爸？
6: 扣什么呀？看你这样，

0: 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1: 我服从命令。
2: 好啊，那就留下吧。
1: 嗯，真的？
2: 那当然是真的。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1: 是。
0: 好，你们走吧。
3: 喂，喂，喂喂，喂喂，
2: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2: 不知道。
3: 喂，喂。
1: 上来了！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4: 连长呢？
1: 副中上，他也去了。
3: 喂，又来

0: 哎，王禅呢？
1: 王禅，
0: 王禅吗？
1: 王禅吗？
0: 王禅不？
2: 洗手了。
0: 王禅不？
3: 驸马，
0: 王参谋，
3: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驸马，
0: 哎，什么
3: 什么？
0: 啊，哈，哎呀，真是被我抓住了，
3: 不要抢
0: 什么好东西，我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
3: 你看看，
0: 金，
3: 看看，
0: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的？来参观的。
0: 哎，什么什么什么
4: 表？哎，
0: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通讯员？
3: 谁的？
4: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5: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啊，还是鸡窝？
3: 鸡窝？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3: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3: 加就加呗。
5: 你的命值钱呢？

0: 还是敌人命值钱？
1: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0: 你是老兵新兵？
1: 中等的呗。
0: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2: 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1: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2: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1: 还是？
2: 那还能改呀、啊？你们连长呢？
1: 刚才傅仲昌下去了。
3: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4: 我叫张国华，38年入伍，共产党员。
5: 黄玉祥，共产党员。
4: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1: 好，
4: 动手。
1: 来，走，
0: 来个比赛，
1: 我跟你比赛比赛。
0: 好。
6: 是像个鸡窝。
0: 老李，嗯，这尾都齐吗？
7: 缺两个。
0: 待会儿补选两个。
7: 好。
0: 战士们思想情况。
1: 副连长。
0: 敌人进攻了。
1: 同志们，准备战斗。
8: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9: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敌人火力下面。我
8: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对，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0: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1: 对，
4: 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8: 是。
4: 同志们，请下弹药撤出阵地。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8: 是。

0: 哦，齐大王来了，
1: 大王，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4: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5: 对呀，
2: 对，
5: 饶不了。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6: 走，走，走，走，走。
2: 到了，到了。
7: 就是这儿，
2: 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对，就是这儿啊。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走到那个地方。
8: 这
2: 干
8: 啥
2: 用
4: 啊？
2: 到那儿。
4: 大妈，来。是我们自己弄，
2: 来吧，
4: 你们太辛苦了。
2: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7: 啊，那算个什么呢？
2: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
4: 啊，
2: 对，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4: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2: 干嘛？
7: 把草给我点。
2: 好。给你，
4: 爸爸，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7: 哎呀，不累
2: 啊，你们
4: 休息。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7: 我给你搭了个布。
4: 就光给我一个人弄了，先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7: 那，那你会好几天没睡好呢。
9: 挖深点啊！你们那儿挖深点啊！
4: 好。
9: 再挖深有什么用？
4: 怎么？
9: 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

0: 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1: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0: 真憋气。
1: 张华，憋什么气啊？
2: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1: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呐。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形势来看，
2: 谁叫你说这些？
1: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儿是大有学问呐。
2: 学问？
1: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哎，
0: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3: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0: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
3: 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0: 对呀，咱们不能撤。
3: 对，不能撤。
0: 是不能撤。
1: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0: 不对呀，这是拼命思想。
3: 对，那是拼命思想，
0: 不能拼呢，
1: 光拼不行啊。
0: 是，
1: 对，
0: 这是拼命思想。
1: 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3: 太好了，我一定能守。
1: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4: 消灭淮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1: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5: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完成任务，
3: 让敌
0: 人
3: 对，
0: 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
1: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7: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8: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6: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

0: 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大型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

就随手揣着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

0: 奇葩，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五湖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等等，取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50。等等，取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5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50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 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休息，好休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

0: 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顺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2: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1: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3: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4: 对，更绿更漂亮。
1: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5: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1: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1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0: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的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1: 好，没问题。走走走。
12: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10: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13: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10: 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13: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

0: 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0: 对，
1: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0: 他们俩来杀一盘吧。
1: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0: 来，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1: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0: 我看呢，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是不是这个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1: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0: 指导员，敌人是不是在捣鬼呀？你说一句。
1: 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0: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0: 张华，有，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梭子，再来一梭子，五十分钟，马上包围他们。 没有动静，大概没敌人。快点，快跟上，跟上！
1: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0: 就是。啊。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白，大白，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3: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
1: 哎，

0: 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
1: 林排长，
2: 诺。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3: 是。
0: 三排，
4: 诺。
0: 再派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5: 是。
0: 不要动。

0: 师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
3: 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阳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4: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5: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志坚他们还没回来？
1: 没有。
0: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哎，快点！哎，再送他两个。

0: 王姐，
1: 他们回来了。
2: 枪！
1: 哎呀，缴获这么多的枪，
2: 很枪啊！
3: 哎，我回来了，
1: 江国华。哎，
2: 这回你算过瘾了，
1: 真
2: 过瘾
1: 了，江国华
2: 真行啊！
1: 你看，哎呀哎呀，
3: 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0: 好。
2: 指导员来了。
0: 指导员，回来了，
4: 回来，回来。
5: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0: 还缴获六头枪呢。
3: 好，
0: 还有八条子弹呢。
4: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0: 指导员，你看，呵，
4: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0: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4: 什么事啊？
6: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4: 指导员，
3: 副连长，敌人呐，真凶暴。
4: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3: 有话直说嘛。
6: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5: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7: 对呀，
0: 对。
5: 哎，我看，
4: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0: 报告，
4: 指导员，队长来了。
1: 队长来了。
5: 整理一下军飞机。
7: 是是。
8: 司令。
4: 好。你好，
8: 孙长。
5: 同志们好。
9: 旅顺长，
2: 爸爸，
4: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0: 挺好，
1: 我可听话了。
4: 能顶得住吗？
2: 能，没问题。
4: 可坚决呢。
8: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2: 他们刚进基地人回来，缴获的。
8: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0: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2: 我们天天都去啊。
6: 胡宗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8: 你叫？
5: 我叫王志谦。
6: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4: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5: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0: 是啊，
4: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
0: 啊！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6: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0: 对
1: 对对，
4: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工事去。哎
0: 呀，张国华的工事挖得可好了。
4: 哎呀，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

0: 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1: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治。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2: 哎，有门！
0: 哎，
2: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2: 对，
3: 走，
2: 走，
3: 走，
2: 快点。
4: 是战士们提的吗？
5: 是。
4: 你们的意见呢？敌人全是些逃跑兵，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能。根据什么呢？
1: 。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这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想，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备
7: 好了。今夜晚夜冷，更深夜静，望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身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2: 大爷，
9: 大爷，
2: 干什么呢？你们
10: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1: 是啊，
12: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2: 放下？放下吧。
13: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4: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4: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5: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4: 我说啊，错了。
15: 哎，你变卦了。
14: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

0: 来，就不是这样。
1: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2: 指导员，
1: 然后
2: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3: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2: 老万，走
3: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啊，对了，退了，退了，
0: 没有。慢点，慢点。范家队
1: 怎么还没来呀？
0: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1: 真糟糕。
3: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这粮食怎么还没送上？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就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2: 送不上去怎么办呢？
0: 快点，快点，快点，坐吧。
3: 郭大伯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郭大伯回来了，
5: 非常之活的。
0: 哎，这放开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
1: 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4: 对对，
0: 把二团的米带上去啊。
1: 好，
0: 二连跟我去。好，
1: 走，快送去吧。
0: 哎，
1: 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0: 甭管我，走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多，弄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
2: 不甜不腻，也不约嗓子。别人的蔬菜呢？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甜。

0: 么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不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1000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

0: 刚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服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管我们老梁 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仙府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就要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一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吕布报告。嗯，叫小林来。
1: 是。
0: 要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
2: 看见了，写入党参请书呢。
0: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你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3: 对，
4: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3: 哎。
2: 都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2: 好，回去以后要讲的详细一点。
3: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2: 对，好了，去吧。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0: 这是四营，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北，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0: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2: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0: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0: 是啊。
2: 来，再吃点。
1: 饱了。我回去了。
2: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十八点钟。
2: 好，走吧。
1: 敬礼。
3: 散开。跟我来。
4: 什么人？站住！
5: 下快上，快下，快快
4: 让开！
5: 快快快，走，快
4: 走，后边
5: 走。

0: 你大妈的，你真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
1: 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我们的部队已经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好吧。

0: 给。
1: 再给我两个连长。
0: 不行啊。
1: 再给我两个吧。
0: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支队长，
3: 小林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小林，还有呢？
1: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
2: 18点，
1: 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3: 撤出阵地，
4: 撤出阵地。
0: 小林，你没记错？
1: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5: 毛主席表扬我们
6: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7: 毛主席表扬我们
8: 了。坚决完成任务。
9: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0: 坚决完成任务。
11: 同志们，
12: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13: 坚决完成任务，
14: 保卫党中央，
15: 保卫党中央。
16: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17: 对。

0: 指导员，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写上，刘晓林。对，写上，刘晓林。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于首长。 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我们要是能把二连阵地全占领，
1: 是。
2: 动手，扩大占领阵地，把共军全部消灭。
3: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4: 再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5: 指导员，
3: 指导员。

什么？阵地丢了，路被叫敌人突破了。指导员，走，和敌人拼掉好不好？陈总，

0: 王子健，王子健，王志坚，
1: 王志坚。
0: 指导员，
1: 啊，
0: 现在几点钟啊？
2: 到十八点了。
0: 我多想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仙峪公路北上，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花扁，准备。

0: 通鲜鱼公路。
1: 对，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1: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野心不小啊。
1: 我们呢，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清华点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3: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4: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得狼狈点嘞。
5: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3: 是啊，
1: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清华边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清华边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2: 好好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6: 是。
1: 啊，
7: 就这样。
1: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7: 啊，
1: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8: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9: 快点上去。
10: 我一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0: 奇怪。继续清剿。
10: 是。三十一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清华点只有十里了。
0: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10: 是。
0: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10: 是。
11: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清华边。
10: 是，和军部联系。
7: 啊啊，兄弟，
1: 通知各团要沉重。
6: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1: 好
7: 啊，
6: 二连回来了，
1: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12: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
7: 等会儿
12: 哟，
7: 看见了没有？
12: 看见了，这回呀，我全都明白了。
6: 司令，二连全体到。
13: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6: 辛苦啊，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1: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想到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1: 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4: 不要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
0: 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怎么还不打呀？是啊，敌人都进来了，还等什么呀？
1: 是啊，该开始了吧？

0: 继续前进。
1: 是。
0: 开始了。
1: 开始。
0: 开始。

你给我站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喂，喂，
1: 秦岭，秦岭，我是魏河，
0: 我是魏河，
1: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
0: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2: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3: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1: 妈，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3: 林峰，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4: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5: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6: 这好米是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

0: 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朱颜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

0: 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

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利剑铸盾，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乡40师成立60周年，建立维护国家安全，一剑为了人民，一剑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央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我们一起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禁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2: 那昨天也满足这部分，成绩出来了，很多姐姐，我们姐，都是主席姐，第几月？
3: 抱歉嘛。
2: 那你这都这样，俺说不出去学嘛，对不对？
3: 老师，
2: 爹爹啊，爹，书包姐姐，牛秀姐姐。
1: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3: 给咱们老大这些大家用，俺就看俺是这主席，弄干着国运的，得可能就那样就掏钱那是原因。
1: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心强神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4: 我们

0: 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1: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2: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3: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4: 对自治区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1: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4: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1: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结支、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5: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6: 5号，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
7: 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版、数字印刷两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两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8: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9: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7: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两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10: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比拼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6: 6号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
7: 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11: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12: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

0: 好。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1: 上午九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十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山林与山间牧场之间。十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十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2: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的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3: 十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是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1: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55公里为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
5: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4: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

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喀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喀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

0: 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啊，做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麻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0: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与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呢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逃出来的。而马布措呢，是2017年嘎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察，采集了一些测年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马布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马布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马布措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布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接地，相对比较平整。这个区域呢，我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灶、柱洞等。其中的灶和柱洞呢，我们

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啊，应该是关联不大。从目

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两个火塘遗迹。山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步厝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挥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是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步厝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厝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厝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麻布措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麻布措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麻布措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麻布措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旁边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5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麻布措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鲢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麻布措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700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麻布措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局部遗址包括林芝尼样河的这样一些石前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食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

从麻布座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麻布座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麻布座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麻布座文化也为以噶拉吴为中心的康麻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赤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渔猎文化呢，是麻布措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麻布措遗址发掘工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鲁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剥蚀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毛布措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石室墓三种。但这个要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毛布措，它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藏式藏族到底有哪些呢？毛布措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毛布措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至葬。俯身直至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藏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砻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毛布措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毛布措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制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捡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姿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至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姿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至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直葬。曲直葬的话也分单人曲直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直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捡骨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姿或者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曲直葬、二次葬，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葬，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几位丧

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资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马步作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资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马步作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高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高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四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高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肢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肢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马步作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宗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步作遗址出现的这种俯身直肢葬，跟宗日遗址出现的俯身直肢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骨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步作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步作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马步作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马步作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马步作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马步作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滑石珠等等，显示出了马步作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树、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马步作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石器，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马步作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组、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棒、玉藻、
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砚，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普措文化的

诸多特征。马步作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步作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步作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步作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措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1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措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措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措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啊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布措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夏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布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布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布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环。
2: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2: 好。

0: 你去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的。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3: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3: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0: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3: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6: 小哥，
3: 一环，
5: 小心冻着。
7: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5: 嗯。
7: 进。

0: 银环，
1: 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儿。
2: 不，
1: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2: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2: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1: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2: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1: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2: 他们请客，我不去。
1: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2: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1: 怎么，老家来人了？
2: 行不行吧？
1: 这好办。
3: 哎，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2: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

0: 作挺积极。
1: 哦，
0: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1: 你去吗？
0: 不。
1: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0: 对。
1: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2: 哎呀，是你们呐！
1: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有请，有请！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李队长。
3: 这
4: 儿呢，好，一会儿就来。哎，在哪里？坐坐坐坐坐。
5: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个没见过。
7: 哎呀，
6: 过来。
7: 哎呀，娶太太是你呀、啊！
1: 一块坐吧，一块坐，一块坐。走走走。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8: 没有，
9: 我看不对。
10: 关团长，
11: 告诉你
10: 关太太。
11: 都到齐了、
1: 请吧司令。
12: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12: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1: 满了。
12: 好，干一杯！
11: 多田顾问道，
12: 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公司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景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0: 进来吧。
1: 哎呀，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他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趟骨。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3: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2: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他扔了？我去，
3: 给
2: 你把他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3: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弄几个钱儿。
1: 转着哪儿都一样。哎，看，哎，这萝卜不错。
2: 哎，等，站住！
0: 啊，
2: 这条萝卜我买了。
3: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2: 谁买不一样？
3: 哎，
2: 跳走！
3: 你们讲理不讲理？
2: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他。哎，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虎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捅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
0: 你，
1: 我早就说，燕莲。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我跟你说，叫醒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2: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1: 那你……
2: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1: 你答应了？
2: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1: 什么？
2: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0: 你还给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稍等。

0: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还有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2: 光顾炸鸡，回头就别吃。
0: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他们也帮忙。
4: 嚯，
2: 哥。
4: 哎，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4: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4: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4: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4: 嗯，一听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2: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临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

0: 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

0: 岁末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80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

0: 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

0: 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1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老杨，
3: 您好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2: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3: 什么事啊？
2: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3: 打得怎么样？
2: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3: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静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4: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5: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4: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5: 好。好，什么好啊？
4: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5: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
4: 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5: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4: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以后啊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扶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1: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
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呢？
1: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0: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1: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0: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样你就一块办了吧。
1: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杰，你们这招回去你胆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
3: 哦，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
1: 大姐，后会有期。
2: 嗯，走吧。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
0: 是。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来人。

0: 关团长，认识吗？不认识他。我认识你。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
1: 他怎么没叫枪弹崩死你？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0: 哼。
1: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

0: 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1: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清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清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下意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3: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3: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3: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3: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5: 你是关太太吧？
3: 啊，请坐吧。
5: 好。
2: 你是那位大姐的？
5: 她是我姐姐。
2: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3: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2: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3: 快请坐。
2: 请坐。
3: 坐吧。
2: 小桃，你。
3: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

0: 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0: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0: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0: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事儿，
1: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1: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1: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1: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嗯。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1: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话。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0: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1: 我问心无愧。
0: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1: 我凭我的良心。
0: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2: 是你呀，小姐，
3: 关太太，
2: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3: 什么事儿？
2: 有件要紧的事儿。
3: 哦，
2: 你们的人被抓了。
3: 什么人？
2: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3: 人呢？
2: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3: 行吗？
2: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3: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2: 那
3: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关太太，

0: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

0: 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五。

0: 1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嗯，
1: 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
0: 嗯，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嗯，
1: 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子吗？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

0: 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1: 然然，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然来，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1: 嗯。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犯了法杖呢？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

0: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快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油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0: 嘞，
2: 来来
1: 来，
2: 喝两杯，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喝两杯，
3: 喝
2: 两
3: 杯。
1: 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4: 谢谢啊。
0: 谁啊？
5: 我。
6: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0: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6: 怎么没见过你？
0: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7: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6: 真他妈的！
7: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6: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

0: 没人。你们快走，我在这儿顶着。
1: 走，不行，一起走。
0: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1: 快快吧。

0: 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2: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1: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大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2: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1: 那好，撤。
3: 他妈的，快追！
2: 有人，
1: 快走！
2: 等等，你们先走。
1: 那你
2: 别烦我。
1: 不行，一起走。
2: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完夜班回家的。

0: 什么饼？
1: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2: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0: 小盖，
2: 哎，老总，
0: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2: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0: 检查，我还带走呢。
3: 什么事儿？
4: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2: 政委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0: 有个病人。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3: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0: 19元，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5: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4: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

0: 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

0: 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生会员，将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3: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都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你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个狙击，
2: 不动，
3: 走，
2: 快点。
4: 啊，哎，我是，啊，哦，哦，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5: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豆类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4: 我也来学习一下。
5: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3: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5: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

0: 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1: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0: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五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2: 好的，
1: 我记住了。
2: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0: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欢迎我们来到邦吉美朵超级课堂，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同学们能做到积极发言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我们不能忘记传统，要力争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好吗？

0: 帮助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方景美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方景美朵超级课堂。各位小侦探请注意，各位小侦探请注意，我是今天的探长主持人。听说校园里藏着好多不文明小怪兽，他们藏在走廊的角落里，躲在操场的草丛中，甚至潜伏在教室的桌椅之间。有乱扔纸屑怪，追逐打闹怪，说脏话怪，他们最喜欢脏兮兮乱糟糟的地方了。但是别怕，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将化身文明小侦探，领取你们的专属侦探徽章，用智慧的双眼去发现，用勇敢的行动去制止。记住我们的口号：发现不文明，行动最光荣。现在我宣布，3、2、1，向王倩老师的文明小侦探冲呀主题班会出发吧。
1: 大家好，欢迎我们来到方景美朵超级课堂。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同学们能做到积极发言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我们不能忘记传统，要力争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好吗？同学们，在我们的校园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们碰到过吗？
2: 碰到过。
1: 王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去做一名校园的文明小侦探，你们愿意做到吗？
0: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班会课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一周一次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总结，而现在形成了一次系统的课程，是吗？
3: 是是是，因为这堂班会课里面呢，我们不仅仅融入到在教学里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更多的要体现是什么呢？学生从小要学会爱国知识，还有呢文明礼仪知识等等。

0: 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养成教育。
1: 侦探密语，那么侦探密语是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吗？看一下，你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当文明侦探，我们要学会什么密语呢？
2: 礼貌用语。
1: 你们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礼貌用语呢？
3: 是
1: 啊，来举手说。吴星汉，
4: 谢谢。
1: 谢谢，请坐。你来说一下。
5: 再见。
1: 请坐。彭志阳，你来说一下。
6: 请。
1: 好，请坐。同学们，你们知道了这么多的文明用语，现在王老师想让你们用对话的形式把文明用语说出来，可以吗？
7: 可以。
1: 好，我想请两个同学，你们来说一说文明用语。好，梁玉瑞跟那个刘航宇，你们两个来试一下。到跟前。
8: 你好，同学你好。请问您叫什么呢？
9: 我叫刘航宇，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梁玉瑞。
9: 咱们俩可以交个朋友吗？
8: 可以的。
1: 你好。掌声送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就像白纸，
10: 他需要老师这样引导。
0: 对对对，所以文明礼仪这一块，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因为我们孩子们吧，从小要养成一个文明礼仪的一个习惯，我们也经常教育孩子说，从学校进门开始，所有的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一定要跟老师打招呼。所有遇到别人帮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说声
1: 谢谢。非常好，同学们掌声送给他们。同学们，我们掌握了文明用语，那么我们还要会分辨平时生活中的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那么下面老师会放些图片，你们看，如果是文明行为，请你们用赞的手势，如果是不文明的行为，你们就用不认可的手势，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1: 我们来看一看，帮助他人棒，垃圾分类也很棒，争抢他人的玩具不能这样，打人也不可以。我们班的小侦探们呀，真厉害，能够分辨出什么呀？同学们说一说，文明行为和
7: 不文明行为。
1: 同学们，现在你们能分辨出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现在呢，老师想让你们具体做一做文明的行为。请看，这是什么文明行为？哪个同学来说一说？汪千羽，
11: 握手。
1: 握手。再仔细看一看，请坐。唱歌乐同学，你来说。
12: 给别人递卡片。
1: 哦，非常好，请坐。同学们，王老师想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递东西的动作，你们来看学习一下。梁云瑞，这是你的本子，给你。
11: 谢谢王老师。
1: 不客气。你们学会了吗？
7: 学会了。
1: 好，下面我们再继续再看，还有一个文明行为，这是什么文明行为呢？赵庆瑶同学，你说。
13: 捡垃圾。
1: 捡垃圾。哦，请坐。同学们，你们在校园里见到了垃圾会捡起来吗？
7: 会。
1: 作为一个文明小侦探，我们要用我们的文明行为去影响我们的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在家里，还有在我们的教室里，见到垃圾请随手
7: 捡起来。
1: 把大大的赞送给自己吧。对，希望你们能做到。下面还有一个文明行为，你们来看一看，这是什么行为呢？陈子潇同学，
14: 这是敲门的行为。
1: 好，你能来过来演示一下吗？好，这边。到了别人家要先
7: 敲门。
1: 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7: 也要敲门。
1: 经过别人的许可之后才能
7: 进去。
1: 演示得非常棒，请回座位。同学们，刚才我们学会了文明用语，也会明辨了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我们

0: 也去学习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文明行为。下面呢，我们就要把学到的这些本领啊，用到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这里呢，侦探小明呢，看到他的好友啊，在走廊里在奔跑打闹，差点撞到低年级的同学，他该怎么做呢？同学们，我想请三个同学上来表演一下这个情景，谁来当打闹的同学？好，李林泽和那个高一晨，你们两个是打闹的同学。然后胡晨曦同学，你来当劝解的小侦探好吗？好，盛情上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1: 小同学，你们不能打闹，打闹不仅会伤到别人，还会伤到自己，是很危险的事情。
2: 好的，谢谢同学，我们以后再不会再乱跑打闹。
0: 好的，掌声送给他们。各位，我还想请一组同学来表演一下。你来上来。齐胜华。好，我想请刘一希同学来给他们当文明小侦探。
3: 这两位同学，追赶打闹是不文明的行为，你们要是这样子追赶打闹的话，会不光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到其他同学的。
4: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醒，我们以后不会再打闹了。
0: 非常好，同学们掌声鼓励。同学们，我们不仅碰到过打闹的这种情景，我们还碰到过排队时出现的一个情景，是什么情景呀？
5: 插队。
0: 你们会在什么时候碰到这个插队的这个行为呀？来，你说。
6: 食堂吃饭。
0: 食堂吃饭。还有呢？哪个同学来补充一下？请坐。乐林希。
7: 坐公交。
0: 啊。坐公交也会有插队的这种行为是吧？请坐。齐胜华。
8: 下午放学的时候
0: 是吧？好，请坐。同学们，那如果你碰到你的好友在插队，你要跟他提醒的时候，你要跟他怎么去劝解呢？请用上如果就会的句式去劝劝他吧。现在请这一组的同学，你们来排着队，我们来模拟一下场景。好，你来表演插队。刘诗年，你来表演劝解的小侦探。好，请开始你们表演吧。
9: 陆星汉，我就要站在你的前面。
10: 这位同学，请你不要插队，如果你插队的话，会给后面的同学带来不便，所以请你不要插队了。
1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插队了。
0: 真棒，同学们掌声送给他们。各位，这些同学都非常好，都按秩序回到了座位。看来这节课呀，我们收获了不少。学会了什么呢？第一个，学会了什么？同学们，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我们教会了你们什么本领啊？同学们，一起回答。
5: 不闹不好，
0: 礼貌用语。学会了礼貌用语呢，我们还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什么样的行为？
5: 文明的行为。
0: 然后还要做到什么的劝解呢？你要有什么样的礼貌，或者是友善的提醒，这样子呢，同学们才会听从你的劝解，对吗？
5: 嗯嗯。
0: 你们学会了吗，小侦探们？
5: 学会。
0: 老师希望你们以后用自己的文明行为去影响我们学校里的不文明的现象，啊，让你们的文明教会他们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要做到

0: 你们真是太棒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跳一段文明礼仪歌。我想请三个同学带大家一起来跳这个手势舞，请吴晨曦同学，还有乐林希同学，还有哪个女生？刘妍希，请上台，带着大家一起。
1: 我觉得这种口水歌的编排啊，
2: 是
1: 特别有用，
2: 在
1: 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们可能还会回去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表演，
2: 对，
1: 还有给自己生活当中的小伙伴表演。
2: 嗯，是、嗯，我觉得他老师把这个环节也设计特别棒，你看这样就调动孩子们积极性。
0: 好，请同学们回座位。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学会了不少文明的本领，那我们都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小侦探。我们学会了用什么的礼貌用语？
3: 文明。
0: 什么的文明行为？
3: 智慧。
0: 和什么的友善提醒呢？
3: 真诚。
0: 同学们，让我们的文明行为充斥在我们的校园中，要向校园之花处处开放，让我们的校园变得更美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去证明我们是最棒的文明小侦探。你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文明行为传播给所有同学呢？
3: 能，
0: 非常棒。文明小侦探们在我们的校园里有很多不文明的行为习惯，还有一些外面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为和一些语言上的不文明，你们都见过吗？
3: 见过。
0: 请你们来说一说吧。刘一希同学，你来说。
4: 随手丢垃圾。
0: 随手丢垃圾。好，你能来演示一下吗？好，请你上来，站到台上来。好，哪位同学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来帮帮他呢？你来说。
5: 他不能乱丢垃圾，如果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竟还对保洁阿姨叔叔还造成了影响，就是让他们更辛苦。
0: 你能用你的文明行为去教一下他吗？请上来吧。
5: 你应该把垃圾轻轻地丢入垃圾桶里。
0: 同学们学会了吗？
1: 而且他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上台的机会，
2: 是
1: 上台的机会很多的、
2: 嗯、
1: 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小朋友都理解到老师所讲的一些文明礼仪知识点，从一开始的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很有趣啊、
2: 嗯、是，你看小朋友之间还可以主动去教别人自己学会的文明礼仪这一块的知识，你看就可以去引导其他孩子。
1: 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我们应该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
0: 见到垃圾就要
6: 丢进垃圾桶，
0: 马上捡起来，对吗？
6: 嗯，
0: 这样做真棒，请坐。同学们，还有哪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喜胜华同学。
7: 犯人，
0: 你来表演一下。好，请你坐在那个高一晨的那个位置，然后高一晨过来，你们来情景模拟一下。这样会怎样啊？
7: 会让同学摔倒。
0: 摔倒，谁来劝解一下他呢？我们班的文明小侦探。来，请陈子潇同学，你来劝解一下他。
8: 同学，你不能这样子搬人，你搬人的话会让别人受到伤害，严重的话还会让别人磕到头呢。
7: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再搬人，对不起，没关系。
0: 掌声送给他们。
4: 请你们回座位。
0: 同学们，我想请一个同学来点评一下霸人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好呢？来，梁云瑞同学，你说。
9: 这样会弄伤别人。
0: 还有呢？
9: 会让别人受到伤害。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9: 我们不能绊别人。
0: 不能绊别人。那你碰到这样的同学，是不是也要像陈志霄同学这样去劝解他们呢？
9: 对。
0: 请坐。同学们，还想请你们再来举例，有很多不文明行为，我们都来说一说吧。乐林希同学，你来说。
10: 坐公交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不会让给人让座。
0: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9: 嗯。
0: 好，我想请一个同学来扮演老奶奶。谁来扮演？你扮演什么？老奶奶。谁来劝解来帮他们呢？你来说，你来吧。啊，好，开始你的表演吧。
11: 这位同学，老奶奶走到你跟前，你应该给老奶奶让座。
12: 谢谢这位同学，我知道了，就不会再犯了。
0: 同学们，我觉得你在给他说让座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说让座的理由呀？对不对？应该要怎么说呢？再怎么跟他说的具体一点呢？哪个同学来帮帮他？刘诗年，你去帮帮他。
13: 我觉得他应该这么说。这位同学，老奶奶来到你跟前了，你应该给她让座。这位老奶奶腿脚不便，你给她让个座好吗？
12: 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再犯。
1: 你看这样的角色扮演，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2: 都愿意去表演这一番角色。
1: 嗯，这种学以致用，我觉得用在这个地方特别好啊。
2: 对，
1: 小朋友们，包括老师们，每一个引导，都特别重要。
14: 在课间追打，
0: 在课间追打，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再来模拟一下这个追打的这个场景啊，谁和谁，谁跟谁追打？好，你跟。洛松圈跟葛烈追打啊，哪位同学来劝解一下他们呢？嗯，那就请我们的刘浩宇同学来劝解他们，帮帮他们站到台上来。好，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15: 小同学，你们不要这样追打，追打可能会伤到自己，也可能会伤到别人。
16: 谢谢这位同学提醒，我们以后不会再追打了。
0: 好，掌声送给他。我也想说一说呀，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我看到有的同学呀，他随地吐痰，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3: 不好。
0: 作为小侦探的你们要不要去把这个文明行为去给他们去指点一下呢？好，我想请同学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谁来试一下？杨慕晨，你来。杨慕晨和杨寒硕，你表演什么？不文明行为。你是文明行为是吧？好，好，你在旁边，他做了不文明行为，你开始。
17: 小同学，你不应该随地吐痰，这样会污染环境的。
18: 谢谢这位同学，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
0: 那他把痰吐到地上，你应该教他怎么做呢？
17: 你如果想吐痰的话，可以找到附近的垃圾桶往里面吐的。
0: 哪位同学用你的行动来教他吐到地上的痰应该怎么去做呢？你先回座位，请一个同学来用你的行为来帮帮他。好，你来，胡晨曦。先来跟他说再做。
19: 这位同学，你应该先拿一张纸，

0: 地上的痰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
1: 明白了吗？
2: 陈佩同学，我明白了，下次我不会这样做了。
3: 好，掌声送给他们。
4: 我想请一个同学来点评一下随地吐痰这样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乐林希同学，你来说。
5: 随地吐痰的话，我们应该先找一张纸把痰吐在里面，然后扔进垃圾桶。我们不应该随地吐痰，因为痰里面会有一些病菌，吐到地上的话，会有他们那些病菌会出来传染。
4: 传染到我们是不是？一方面行为不文明，还一个是什么？还会得传染病是吗？好，同学们，掌声送给他。
3: 好，
4: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学会了用文明用语，还有文明的行为去影响他人，对吗？好，那你们都学到了吗？
6: 学到了。
4: 那么你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文明的行为去影响他人呢？你来说吧，林夕。
5: 见到老师打招呼。
4: 见到老师打招呼，你来能说一下吗？
5: 就是上学的时候见到老师在门口呼啸，我们应该主动上前向老师问好或者说再见。
4: 非常懂礼貌，请坐。还有什么的文明行为呢？你来说。
7: 见到垃圾主动捡起来。
4: 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你说。
8: 我们下课不应该在走廊里追逐打闹，我们应该在教室里安静休息。
4: 他给你们说的这个做法好不好呀？
6: 好。
4: 希望你们在下课的时候也能静静地坐在那休息一会儿，是不是？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我们能多说一点吗？来，刘航宇同学。
9: 在排队的时候应该遵守规则，不应该插队。
4: 好，王老师想问一下，我们在学校里会有哪些情况下会排队呢？好，刘航宇你继续说。
9: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排队放学的时候，
4: 还有做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秩序去排队。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杨慕晨同学。
10: 丢垃圾的时候进行垃圾分类。
4: 非常好，你记得很好，请坐。陈泽宇同学，你来说一说。
11: 在公交车上给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让座。
4: 请坐。刘一希同学。
12: 见到老师同学应该打招呼。
4: 很好，请坐。蒋佳瑞同学。
13: 不随地吐痰。
4: 非常好，请坐。齐胜华。
14: 扶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过马路。
4: 好，请坐。同学们，他还想到了扶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过马路，是吗？
15: 是。
4: 对，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要用什么呢？礼貌用语，还有
6: 文明。
16: 我觉得他在设计这堂课的时候，他的主题很明显。你看，从第一个环节，从导入到第二个让学生去说，文明思想的一个亮点，到成长的自己记录，也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从学生的说到做到，到最后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足迹当中，我很明确的突出来了整堂课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从小就培养这个文明的礼仪之邦。
4: 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学会了礼貌用语，也学会了文明的行为，我们还要做到友善的提醒，让我们用自己的文明的行为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学，好吗？
6: 好。
4: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成为了一名非常合格的小侦探，把掌声送给自己吧。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下课
6: 起立。
17: 老师辛苦了。
16: 王倩老师的这堂班会课呢，最大的亮点在于以文明小侦探为线索贯穿到始终，将文明礼仪的知识学习融入到各个有趣的活动当中。这种情境式的教学极大地调动了孩子们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氛当中学习和成长。总而言之，这是一堂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文明礼仪教育课程。

0: 注重及时给学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营造了积极向上的一个课堂气氛。
1: 各位优秀的小侦探们，今天的探案任务即将画上句号。通过这一节课的侦查行动，我们成功锁定了乱扔垃圾怪、大声喧哗怪、浪费粮食怪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每一位侦探都掌握了打败他们的秘密武器：魔法弯腰捡垃圾，轻声细语有礼貌，排队等待不着急，光盘行动等等。但请记住，真正的文明侦探从不下班。从今天起，让我们把侦探之眼带进校园以及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把文明之举变成每一天的自动模式。同学们，班会即将结束，但文明的修行永无止境。愿我们都能成为敏锐的观察者，于细微处见修养，成为坚定的践行者，于无声处显品格，让文明不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自然的流露，不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心的自觉。到今天为止，我们拉萨市第一小学的这十期方锦梅朵超级课堂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同学们在这一季节目中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注意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7: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

0: 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1: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

0: 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1: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2: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0: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2: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3: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5: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

0: 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 美国媒体

0: 继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区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考场内外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期建设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教育强区蓄势聚力。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巡回宣讲，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奋进力量。林芝市启动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摸清绿色家底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那曲市建强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点20分，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3: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1: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4: 辛辛苦苦也10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让孩子加油。

0: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1: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三年的努力都将在此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2: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3: 高中这三年学也学了，
4: 就差这么一哆嗦，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0: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5: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三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6: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0: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7: 这些学生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8: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9: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10: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11: 现在是下午2:10，数学考试将在3点正式开始。经过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同学们褪去了初入考场的紧张，多了几分从容淡定。不少的同学呢，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翻看错题及查漏补缺，大家眼神笃定，心态平稳，准备沉着应战，
12: 心情特别好。我对剩下的科目更有信心。
13: 老师们刚才打个电话，给姐姐，她连做准备题了吧？我男主不够苍老，那手给不起来，刚老轮不起。旁边说主不够岁数，主手给。
14: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学生的状态也是很好。然后希望所有的学生高考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15: 四件大事在西藏解除封锁成果，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建设项目，是自治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教育强区建设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6: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建设项目占地320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规划设计方面，校区以东西向文化主轴和南北向生态组织形成整体规划骨架，北侧以对外属性为主，布置教学及会议功能；南侧以内向属性为主，布置宿舍、食堂等功能区。
17: 内部交通做到人车分流，规划设计旨在打造了一个生态的校园，建筑风貌严格按照拉萨城市风貌导则，以新藏式风格作为主导，白色现代风格为主基调，局部点缀了藏式元素。
16: 目前17工程先行建设的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已拔地而起，楼体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
18: 我现在位于的是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边这位是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建设的一个总体情况。
19: 项目承建的17主

0: 要包括三栋教学实验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4,995.62平方，同步负责项目一期局部总平工程施工，建筑主体采用框架结构。
1: 教学实验综合楼的建设已进入装修阶段，监理单位常态化开展质量巡查与安全隐患排查。
2: 我们严格依据设计图纸、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对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实行全过程旁站监理，积极协调参检各方，保证项目有序推进，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教育城校区学生宿舍对外交流中心及食堂项目的施工区域。这个项目分为 A 区和 B 区两个子项目。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A 区，工人们正在进行水电安装等工程。可以看到远处塔吊所在的位置是 B 区子项目。
4: 目前项目正处于装饰装修阶段，现场实行流水施工交叉作业，最大提升施工效率，确保八月中旬完成装修，九月上旬竣工验收。
1: 由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的 B 区主要包括三栋学生宿舍和一栋对外交流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采用框架结构加隔震技术，目前正在进行隔震层施工。
5: 目前对外交流中心我们的施工进度就是隔震制作的顶板绑扎栏板柱的钢筋，绑扎完了之后进行验收，验收完了之后进行浇筑混凝土，
6: 8月31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3月25日竣工验收。
1: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项目建设2025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7年4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这一项目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
7: 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示范性大学园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精品工程，为推进四件大事落地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保障。
8: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与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9: 在山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山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10: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11: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9: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四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雪域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12: 少数的恰恰是那个就3个多个名的基因，基因能力呢，让我根据青年能力很多教吧，是都要干天主教那干家吹吧，面干了之后现在报销可多的，说话也能给宣过了过了。
13: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14: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5: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6: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16: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补齐古树馆护

0: 数据短板，巩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今年，林芝市在全区率先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的工作模式，集中专业力量开展逐株摸排、精准建档，以精细化普查摸清绿色家底，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初夏时节，朗县金东乡八龙村工部自然保护区内，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尽显蓬勃生机。
2: 104，
3: 树高8.6米。
1: 在野外普查现场，工作人员正依托无人机、激光雷达、红外线激光测距仪、生长锥等专业设备，对古树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勘测。经过精准测量每一株古树的胸径、树高、冠幅、树心取样，研判树龄与生长态势，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核查树体健康状况，记录生长环境，同步留存影像资料，为古树数字化建档、科学化管护筑牢数据根基。
4: 目前已经是开展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是发现了不少新增的一些古树，测出来的上千株了。
1: 另一边，在朗县洞嘎镇滚村雅鲁藏布江沿岸，成片雅江巨柏依山傍水傲然矗立，成为雅鲁藏布江畔独特的生态景观。工作人员正逐株核查古树生长状态，登记基础信息，梳理保护现状，精准排查潜在生存风险。这里最大的一株雅江巨柏树龄已有3000多年，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濒危树种。
4: 这次除完成在册的古树复位外，首次呢将这个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重点林区纳入了我们的普查范围，全面摸排新增古树与古树群，实现全市范围内古树应纳尽纳。
1: 工作人员还深入村庄，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古树承载的历史人文故事，倾听村民长期以来的管护经验，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古树保护，让古树保护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5: 他修不到十年嘛，那当他最近了，他东北个中秋那时去，结果个当然也会有的啦，俺们没事个，啊，水水龙巴了，他到那都没上那姐姐，俺那是当然没上那去。
1: 此前普查数据显示，朗县在册古树名木199株，涵盖雅江巨柏、胡桃、光核桃等多个树种，资源类型丰富，涵盖场景多元，极具区域代表性，因此被确定为自治区和林芝市两级古树普查核心试点区域。林芝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模式。7月初，朗县试点普查完成后，队伍将逐步铺开至林芝市其余各县区市，预计明年4月完成全市全域普查工作。
6: 我们将依托实测数据，为古树建立数字化、智慧化档案，根据保护等级、健康状况、保护区域分级分类管理，加快编制林芝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数字化监管、群众协同保护的一个长效机制，依托丰富优质的古树群，打造天然生态科普展板，让这个绿色活化石成为林芝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名片。
0: 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问山》第3集《高山之答》。此前播出的2集《高山之问》在这里扎根，展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绿色突围与高原植树人的奋斗史诗。今晚播出第3集《高山之答》，将以画家唐天元笔下山川色彩的变迁为开篇，聚焦验收工程师姚小岩严把树木成活率，管护员扎西5年如一日守护山林，无人机女飞手卓玛与拉姆用科技赋能精准管护，捕灾队长米九在陡坡上躬身补种，以及巡护员欧朱多吉见证雪豹回归等生动故事，深刻回答高原生态如何扎根的高山之问，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的绿色奇迹。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问山》第3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5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

0: 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认真实施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确保民族和睦，宗教和顺。
1: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五次部务会会议。他强调，要把牢方向，守住绝对忠诚的政治生命线，始终将政治属性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第一属性；要谋深谋实，提升服务大局的系统谋划能力，确保各项工作谋之有方、谋之有效；要统筹有力，构建协同高效工作新格局，拓宽宣传工作维度；要落地见效，锤炼求真务实过硬作风，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0: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挖掘培养壮大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扎根乡土的网络达人正用鲜活镜头赋能文旅发展，为家乡代言。
2: 源头湖，同时呢，我们
0: 湖滨消融，青草萌发，正是藏北春日好时节。在安多县措纳湖畔，当地返乡大学生网络主播苍秋多吉正通过直播将如诗如画的家乡美景传递至全网。
3: 我觉得这个牧区上的很多文化需要我们年轻人宣传出去，有了这些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慢慢慢慢的当地的老百姓的话，他们也可以增收嘛。
0: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整合当地网络力量，组建起年轻化的网络推介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倾力展现家乡的自然风貌、游牧文化和城乡发展新貌，不断提升那曲城市知名度。
4: 第一呢，就是拍那曲的美景、赛马节以及这个民族歌舞服饰；第二就是推广我们那曲的土特产；第三呢，就是记录牧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民族团结的好的故事。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把想家乡的这个好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
5: 俺老人的写下来呢，那就给满洲给他写，他写不着，他那汉江干部对军的推动这些电脑来呢，那就给做就给写，他写不着他。
0: 当地的网络达人身份多元，既有返乡创业的青年学子、淳朴牧民，也有文艺爱好者与公职人员，不同的生活从业经历让大家拥有各具特色的创作视角。赵艳龙是当地一名干部，不久前下班途中邂逅美景，第一时间分享至网络平台，
6: 就想着把那曲的人文啊、美景啊、一些好的故事呀、推广出去，让他们了解一下咱们羌塘高原美丽的那曲。
0: 如今在统筹培育、规范引导之下，那曲已有百余名各行各业网络达人，大家扎根乡土，聚焦当地风土人情、特色产品，以网络平台为媒介弘扬正能量，助推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成为那曲市对外宣传推介的重要生力军。
7: 全面摸排属地网络人才，建立人才库，常态化开展创作能力、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夯实队伍基础，设立专项培养资金，落实流量扶持政策培训，定期召开座谈会，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网络行为，严守网络安全底线，引导网络人士当好家乡宣传员，持续传播那曲正能量。
0: 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5件、那曲市3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二十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二十批群众信访件，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3件。

0: 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七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0: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1: 5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0: 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专家的精准帮扶下，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房颤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封堵一站式微创手术。该病例还亮相第26届全国心律学大会，并线上全国直播，充分展现山南市高原心律失常微创救治硬实力。
1: 近日，巴宿县第2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干部大练兵理论知识竞赛举办，各单位44名干部组成15支队伍同台比拼。赛事设置个人比试、个人必答、团队抢答、团队挑战4类赛程，赛场选手沉着应答，抢答环节踊跃争先，挑战环节审慎抉择，比拼氛围热烈浓厚。
0: 近日，南木林县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来自基层的妇联干部、乡村专干、科技专干、个体商户及本地网红等20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主要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账号运营、产品卖点打造、电商合规及粉丝维护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

0: 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取拉萨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
1: 画家唐平原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2: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3: 对，
2: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3: 对，
1: 验收标准精准到厘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2: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0: 最好做主角，主角。游速129，
1: 减15个，
2: 删掉15个。
3: 测一下这个诸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4: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3: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4: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5: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4: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5: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 小树苗，现在长得这，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4: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5: 干了有些人的就是下了人口到几面的时候，是满堂记录的。
4: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通的新手。如今她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她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6: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5: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因为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6: 对，对，一般都是这样。
4: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

0: 中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1: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2: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1: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3: 嗯，
1: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3: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4: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5: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6: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5: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7: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3: 可能是三十分钟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6: 对，
0: 放在两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两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8: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吴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9: 抓紧对上，这样刚好季节也可以，
8: 对，
9: 天气也好嘛，
8: 该补补嘛，是吧？
9: 该补的都补一下。
8: 可以可以，
9: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九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100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2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9: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要不然上不去了。
8: 好好好，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

0: 倒掉了，倒得厉害，你看这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1: 果子太多了。
0: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1: 拿这个把这个
0: 把这个倒下来了，
1: 绑一下。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酒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捕灾提供依据。
0: 对对，这里有一个，
1: 上面干了，
0: 对，下面都糊了，
1: 下面糊的，
0: 对，下面那些，
1: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0: 对对对，
1: 锯了嘛，
0: 对，
1: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0: 对，
1: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0: 到时候锯一下，
1: 拿个片区的。
0: 没多少次数。
2: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酒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0: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1: 红了，红红的这个。
0: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等着赶个新区区赶新科长，搁这干部们的，这个赶个得统计介绍，赶这个接了几些些工作。
2: 几天后，捕灾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捕灾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0: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生的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2: 近5年来，米酒和团队捕灾的数目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0: 俺在南北山来个佣金，他搁这交了几个佣金，俺我爹也要多。
2: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3: 你要是他那杆子，你看这不腻有了。新杆子让他找来回来来，那老在那皮菜说了。
2: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0: 两个，第一杯。
4: 多少钱的？
5: 女秀有个古旧气就我所律所念中追他不列女年间也给我们苦留气中列队有谁。
2: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 这份触手可

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洲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这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位
1: 的。啊嘞，那得叫上街上有没得？
2: 啊，
1: 他这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要照顾。
2: 有大那抓。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洲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3: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
1: 一直搜寻啊。
3: 我一
1: 把拦截的，俺也要来弄。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洲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
3: 七米七，
2: 那牛骨头挺好的喂。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洲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洲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这都喂，
1: 喂，
3: 雪豹家伙的，这等一下，
1: 这些都是爬过去的嘛了，
3: 这些
1: 爬
3: 过去的，
1: 我们休息去了。下批是不是有几里生？好呗，知道，对不对？那对不对？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朗古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

0: 动近五年来，山河焕颜，五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关乎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达阵仍在书写。从五年增绿山川到十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呢，在我去中东部的不少地方呢，最高气温是达到了25度以上。午后天气比较燥热，建议高考考生呢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预计今天夜间，纳雪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山的南部将会有小雨雪，局地会出现中雨。其中呢，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拉萨东部北部、纳曲中部、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明天白天呢，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的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局地呢将会出现中雨。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此外，明天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还会有7级左右大风。受持续降水天气影响，明天像墨脱、察隅、措那、龙子的部分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会比较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8摄氏度。三竹子区阴转多云，10到25度。港八多云，4到19度。萨嘎多云，4到19度。雷东区阴转多云，12到25度。琼结多云，11到26度。贡嘎多云，10到25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朗县阵雨转阴，15到27度。卡舒区雷阵雨转阵雨，13到24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羌达中雨转小雨，11到25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5到16度。尼玛多云转阴，5到18度。索县小雨，7到18度。噶尔晴转多云，2到17度。格吉晴转多云，0到15度。措勤晴转多云，2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栉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2: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灼灼其华。
1: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3: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4: 对，更绿更漂亮。
1: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5: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1: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3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

金，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古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1: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2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

0: 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的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生。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他作为学术的来讲，他也是一个先生，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1: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0: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若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若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4000-5000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 整个中国的新时期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啊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啊，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啊，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啊，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啊、鱼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4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大概有20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 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肉文化并不是所谓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肉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若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若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

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稀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两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两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三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三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两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啊。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啊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那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啊，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0: 因为在整个卡肉遗址的四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肉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肉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啊，是这个卡肉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肉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1: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5000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0: 历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两扛了没有？哎，
3: 我们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咱们上来，
1: 咱们肉搏，
0: 阵地
1: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

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缺汉千林卫筹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1: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3: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好，怎么样？
4: 主席，
3: 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2: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
5: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2: 哦，
3: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5: 哼。
2: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进如，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
3: 阙汉骞。
2: 有意思的是啊。
3: 62军的军长李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2: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5: 一支突进的队伍。 击鼓失利，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小龙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学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督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4: 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1: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2: 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0: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
4: 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5: 明白了。
3: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5: 要进一步提升。
6: 部队的凝聚力，
7: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8: 对，
7: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8: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9: 大参谋，到！
7: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9: 明白。
8: 副司令员，
9: 废什么话！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0: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

0: 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2: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3: 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新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4: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3: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地方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叛徒，没叛徒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5: 今天呀，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6: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7: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6: 别提多丢人了。
7: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6: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4: 怎么个狠角色呀？
6: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7: 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8: 是。
7: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8: 值得。
6: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9: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8: 没有守不住阵地，
10: 誓死守住塔山。
11: 没有守不住阵地。
12: 赵学员，
13: 到，
12: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3: 知道，九死一生。
12: 那你还抢？
13: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2: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3: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你们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肖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0: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2: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什么？
0: 快回去歇着吧。
3: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4: 还能说什么？
5: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些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些事？
6: 配水池5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7: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8: 不远。
7: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了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9: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0: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9: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1: 是！是！是！
12: 好吃了，
13: 老班长，你现在做啥呀？
12: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3: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2: 没问题。
13: 哎，我也要。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9: 谢谢。
12: 好。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事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工事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林连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为了胜利，给我冲！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连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连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1: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2: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
3: 这两个四哥的。
4: 真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5: 大哥，快点！
6: 他们好不容易弄来的。
7: 哎，来来来，
8: 天黑之前要干完。
9: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
0: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1: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0: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长，
1: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又转脸了。
2: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壮烈，留下你。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2: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参谋过来，
1: 等会。
2: 黑水池，大哥的，
3: 对，
2: 就是这个位置。

0: 就是这个位置，
1: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复仇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周。
0: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2: 得，
0: 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枪去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3: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怪不得，一支四二步枪。 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0: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62个，62个，只剩62个了吗？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1: 营长，营长，团长电话，
0: 团长，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 我们不能撤，战场上盛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支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2: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3: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血战到底！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中东部以及南部一带出现了雨雪，那么预计未来三天上述地方这种雨雪天气还将持续，尤其是在墨脱低海拔降水强度会比较大。那么夏天当出现雷雨大风天气时，由于瞬时风力比较大，建议大家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以及临时搭建物旁做停留。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东部、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以及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局地会出现中雨。那么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雨，纳曲中部、拉萨东部、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多云见阴，局地会出现阵雨雪。明天白天在纳曲中部、东部、昌都、林芝、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雪，局地会出现中雨雪。拉萨东部、北部、山南东部、日喀则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雪。此外，像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会有七级左右大风。出行方面，明天在中东部大部分国道沿线将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8摄氏度。桑朱自区阴转多云，10到25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5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到22度。乃丁区阴转多云，12到25度。哈州区离阵雨转阵雨，13到24度。噶尔晴转多云，2到17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到21度。聂拉木多云转阴，4到15度。墨脱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波密小雨，13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4到28度。珠峰大本营多云，4到20度。罗布林卡多云，14到28度。岩主雍湖多云，4到20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3到18度。巴松措中雨转小雨，11到25度。雍布拉康阴转多云，12到25度。三耶寺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这边好。
1: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2次的发掘工作。
2: 是。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的

0: 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生。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他作为学术的来讲，他也是一个先生，他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1: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0: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若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若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4000-5000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0: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3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 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就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六千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五千五百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三千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发生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所以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一千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居住史，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鱼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大概有二十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六千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三千两百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若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啊，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若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若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

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稀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两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两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结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两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三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三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两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陶器啊。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啊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那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啊，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

0: 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0: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啊，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1: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5000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区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考场内外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期建设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教育强区蓄势聚力。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巡回宣讲，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奋进力量。林芝市启动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摸清绿色家底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那曲市建强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20，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3: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1: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4: 辛辛苦苦也10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让孩子加油。
1: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5: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3年的努力都将再次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6: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7: 高中这三年
8: 学也学了，就差这么一哆嗦，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1: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9: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3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10: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1: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11: 这些学生是我的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

0: 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1: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2: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3: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4: 现在是下午的2:10，数学考试将在3:00正式开始。经过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同学们褪去了初入考场的紧张，多了几分从容淡定。不少的同学呢，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翻看错题及查漏补缺，大家眼神笃定，心态平稳，准备沉着应战。
5: 心情特别好，我对剩下的科目更有信心。
6: 老师们刚才打个电话给姐姐，她正做准备题，是吧？我那时候不够苍老，那手给不起来，刚老轮不起，旁边人做不够熟睡，人做手给。
7: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学生的状态也是很好，然后希望所有的学生高考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8: 四件大事在西藏解除封锁成果，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建设项目，是自治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教育强区建设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9: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建设项目占地320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规划设计方面，校区以东西向文化主轴和南北向生态组织形成整体规划骨架，北侧以对外属性为主，布置教学及会议功能；南侧以内向属性为主，布置宿舍、食堂等功能区。
10: 内部交通做到人车分流，规划设计旨在打造了一个生态的校园，建筑风貌严格按照拉萨城市风貌导则，以新藏式风格作为主导，白色现代风格为主基调，局部点缀了藏式元素。
9: 目前17工程先行建设的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已拔地而起，楼体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
11: 我现在位于的是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边这位是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建设的一个总体情况。
12: 项目承建的17主要包括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4,995.62平方，同步负责项目17局部总平工程施工，建筑主体采用框架结构。
9: 教学实验综合楼的建设已进入装修阶段，监理单位常态化开展质量巡查与安全隐患排查。
13: 我们严格依据设计图纸、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对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实行全过程旁站监理，积极协调参建各方，保证项目有序推进，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11: 我们现在来到了教育城校区学生宿舍、对外交流中心及食堂项目的施工区域。这个项目分为 A 区和 B 区两个子项目。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A 区，工人们正在进行水电安装等工程。可以看到远处塔吊所在的位置是 B 区子项目。
14: 目前项目正处于装饰装修阶段，现场实行流水施工交叉作业，最大提升施工效率，确保8月中旬完成装修，9月上旬竣工验收。
9: 由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的 B 区主要包括3栋学生宿舍和1栋对外交流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采用框架结构加隔震技术，目前正在进行隔震层施工。
15: 目前对外交流中心我们的施工进度就是隔震制作的顶板，绑扎栏板柱的钢筋，绑扎完了之后进行验收，验收完了之后进行浇筑混凝土。
16: 8月31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3月25日竣工验收。
9: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项目建设2025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7年4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这一项目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
17: 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示范性大学园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精品工程，为推进四件大事落地建提供坚实的教育保障。
8: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沙南市开展。

0: 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与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1: 在山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山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2: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3: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1: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四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雪域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4: 少数的恰恰是那个就三个多个民的基因，基因能力呢，龙骨顶住群众能力，肯定交吧。是对岸天主人的嘎家腿吧，面岸了这个群的报销，可多可多的，错啊，也能给全国的报了。
5: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6: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7: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8: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9: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1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补齐古树管护数据短板，巩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今年林芝市在全区率先启动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的工作模式，集中专业力量开展逐株摸排、精准建档，以精细化普查摸清绿色家底，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初夏时节，朗县金东乡巴龙村工部自然保护区内，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尽显蓬勃生机。
11: 104，
12: 树高8.6米。
1: 在野外普查现场，工作人员正依托无人机、激光雷达、红外线激光测距仪、生长锥等专业设备，对古树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勘测。经过精准测量每一株古树的胸径、树高、冠幅、树心取样，研判树龄与生长态势，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核查树体健康状况，记录生长环境，同步留存影像资料，为古树数字化建档、科学化管护筑牢数据根基。
13: 目前已经是开展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是发现了不少新增的一些古树，测出来的上千株了。
1: 另一边，在朗县洞嘎镇滚村雅鲁藏布江沿岸，成片雅江巨柏依山傍水，傲然矗立，成为雅鲁藏布江畔独特的生态景观。工作人员正逐株核查古树生长状态，登记基础信息，梳理保护现状，精准排查潜在生存风险。这里最大的一株雅江巨柏树龄已有3000多年，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濒危树种。
13: 这次除完成在册的古树复位外，首次呢将这个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啊重点林区纳入了我们的普查范围，全面摸排新增古树与古树群，实现全市范围内古树应纳尽纳。
1: 工作人员还深入村庄，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古树承载的历史人文故事，倾听村民长期以来的管护经验，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古树保护，让古树保护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14: 他修不到十年嘛，那咱这也不能，他东北的种酒那些，这个

0: 다나 야보여레랑 안제 미시게 아 스스룽발라 따타나 드마사나 제제 안에 당에 마사나지 매바 언제지바.
1: 此前普查数据显示，朗县在册古树名木199株，涵盖雅江巨柏、胡桃、光和桃等多个树种，资源类型丰富，涵盖场景多元，极具区域代表性，因此被确定为自治区和林芝市两级古树普查核心试点区域。
2: 林芝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模式。7月初，朗县试点普查完成后，队伍将逐步铺开至林芝市其余各县区市，预计明年4月完成全市全域普查工作。我们将依托实测数据，为古树建立数字化、智慧化档案，根据保护等级、健康状况、保护区域分级分类管理，加 快编制林芝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数字化监管、群众协同保护的一个长效机制，依托丰富优质的古树群，打造天然生态科普展板，让这个绿色活化石成为林芝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名片。
3: 从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三集纪录片《问山》第三集《高山之答》。此前播出的两集《高山之问》在这里扎根，展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绿色突围与高原植树人的奋斗史诗。 今晚播出第三集《高山之答》，将以画家唐天元笔下山川色彩的变迁为开篇，聚焦验收工程师姚小岩，严把树木成活率，管护员扎西5年如一日守护山林，无人机女飞手卓玛与拉姆用科技赋能精准管护，捕灾队长米九在陡坡上躬身补种，以及巡护员欧洲多吉见证雪豹回归 等生动故事，深刻回答高原生态如何扎根的高山之问，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的绿色奇迹。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问山》第三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 5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司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认真实施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确保民族和睦、宗教和顺。
1: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5次部务会会议。他强调，要把牢方向守住绝对忠诚的政治生命线，始终将政治属性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第一属性；要谋深谋实，提升服务大局的系统谋划能力，确保各项工作谋之有方、谋之有效；要统筹有力，构建协同高效工作新格局，拓宽宣传工作维度；要落地见效，
3: 锤炼求真务实，过硬作风，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挖掘培养壮大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扎根乡土的网络达人，正用鲜活镜头、赋能文旅发展为家乡代言。
4: 源头湖，同时呢，我们
5: 湖滨消融，青草萌发，正是藏北春日好时节。在安多县措纳湖畔，当地返乡大学生、网络主播苍秋多吉正通过直播将如诗如画的家乡美景传递至全网。
6: 我觉得这个牧区上的很多文化需要我们年轻人宣传出去。有了这些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慢慢慢慢的当地的老百姓的话，他们也可以增收嘛。
3: 近年来，纳曲市持续整合当地网络力量，组建起年轻化的网络推介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倾力展现家乡的自然风貌、游牧文化和城乡发展新貌，不断提升纳曲城市知名度。
2: 第一呢，就是

0: 拍那曲的美景、赛马节以及这个民族歌舞服饰。第二就是推广我们那曲的土特产。第三呢，就是记录牧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民族团结的好的故事。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把想家乡的这个好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
1: 俺老人家写来呢，那就给满洲给他写的写不着，他那汉江干部对军队推动这些电脑来呢，那就给做就给写的写不着他。
2: 当地的网络达人身份多元，既有返乡创业的青年学子、淳朴牧民，也有文艺爱好者与公职人员，不同的生活从业经历让大家拥有各具特色的创作视角。赵彦龙是当地一名干部，不久前下班途中邂逅美景，第一时间分享至网络平台，
3: 就想着把那曲的人文啊、美景啊、一些好的故事呀、推广出去，让他们了解一下咱们羌塘高原美丽的那曲。
2: 如今在统筹培育、规范引导之下，那曲已有百余名各行各业网络达人，大家扎根乡土，聚焦当地风土人情、特色产品，以网络平台为媒介，弘扬正能量，助推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成为那曲市对外宣传推介的重要生力军。
4: 全面摸排属地网络人才，建立人才库，常态化开展创作能力、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夯实队伍基础，设立专项培养资金，落实流量扶持政策培训，定期召开座谈会，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网络行为，严守网络安全底线，引导网络人士当好家乡宣传员，持续传播那曲正能量。
2: 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18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9件、日喀则市4件、林芝市5件、那曲市3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4个，固肺污染3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7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2: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5: 5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2: 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专家的精准帮扶下，

0: 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房颤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封堵一站式微创手术。该病例还亮相第26届全国心律学大会，并线上全国直播，充分展现山南市高原心律失常微创救治硬实力。
1: 近日，巴肃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干部大练兵理论知识竞赛举办，

0: 且审慎抉择，比拼氛围热烈浓厚。
1: 近日，南木林县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来自基层的妇联干部、乡村专干、科技专干、个体商户及本地网红等20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主要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账号运营、产品卖点打造、电商合规及粉丝维护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取拉沙河的水来画在我们的画卷上了。
1: 画家唐天元的画板上藏着西藏南北山最生动的变迁，曾经主导画面的苍黄与灰褐正被层层叠叠的绿色浸染铺展。
0: 这个地方原来呢确实是一点的这种大树都没有，哎，完全是荒滩，经过了十多年的变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树参天。
1: 画纸上树木的轮廓愈发繁密，这么景致正是这片土地褪去荒芜焕发生机后的真实模样。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五年来，作为世界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城市周边造林工程，近五年的不懈耕耘让拉萨河谷从风沙侵扰的荒滩逐步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绿色屏障。这场跨越极限的绿色征程正以可见的速度改写着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
2: 今年现在成活率怎么样呀？
3: 基本上就在85%以上，就90%。
1: 姚小岩，西藏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的工程师，他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南北山绿化工程验收把关，为。

0: 超过1.25亿株苗木精准打分。
1: 我们要打一个大概1亩左右的样方，
2: 对，
1: 差不多就是边长26左右的一个正方形。
2: 对。
0: 验收标准精准到0米，每一株苗木的株距、行距、刻土深度都要逐一测量核验，一丝偏差就可能让苗木在贫瘠的岩土中难以扎根。这份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只为了守住一个核心目标，85%以上的成活率。
1: 然后我们数一下现在打的样方里面的总株数啊。
3: 九数129，
4: 结15个，
1: 山杏15个。好，测一下这个株距，然后再测一下这个行距。
0: 85%不仅是我国常规造林的合格线，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必须守住的绿色生命线。正如自治区所强调的，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如今工程进入5年验收期节点，姚小岩和团队走遍不同坡向海拔，用全域排查逐点核验的精准数据，为这庞大数量的苗木筑牢存活根基。
1: 一个样方合格不代表一整个片区合格，根据不同的阳面阴面，然后立地条件不一样，来检查它种的树种是否合适。
0: 严苛的验收只是守住成活率的第一道关口，在高海拔、低含氧、强蒸发的极端环境下，种得下更要活得久。确保成活率的关键藏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管护中。扎西曾是一名货车司机，2021年他转型成为这片山林的养护员，一守就是5年。
2: 以前是垃圾场，那垃圾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再把都是绿的，我喜欢在这里。
0: 这份情感融入了他对每株苗木的关心中，每株苗木的栽种年份、生长状况他都熟稔于心。
2: 这23年种的时候有这么高，小树苗，现在长得了，心里高兴，长得高兴。这个不修的话，不存在水嘛，不存在水的话，浇水没用，那个，这个旱死了。
0: 高原上水分蒸发速度极快，树坑围岸的完好与否，直接影响苗木能否扎根成活。这片2000多亩的林地，由扎西和另外9名队友共同管护，修整围堰便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仅一个上午，扎西就能修复近100个树坑。
2: 干了也是这样子，就歇了歇。
0: 为了确保管护的及时与持续，扎西和队友们干脆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与这片山林日夜相伴。如今像扎西这样的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管护员已经有6000多名，他们分散驻守在已完成的110多万亩林地间，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双手守护绿色。人力守护筑牢基础，而要让万亩山林实现高效、精准、可持续管护，还需要现代科技的强力支撑。人与科技同频共振，才能真正破解高海拔造林活下来、长得好的难题。操控无人机的姑娘叫卓玛，3年前她还是一个对无人机一窍不。

0: 新手。如今他已成为当地首个农业无人机女飞手，他正通过无人机为群山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体检报告。这份数据成为护林员的千里眼，能快速识别死苗驱苗区域，为后续补栽锚定精准坐标。
1: 存活率高一点，你看越红就代表存活率越高。
2: 对对，这大部分红的，你这一介绍我就知道，我这树成活率应该很好，怎么看这上红色？一般咱们理解这红色可能有问题。
1: 对，一般都是。
0: 这张图谱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过去评估山林需要数十名护林员，耗时数周上山排查，得出的数据粗糙滞后。如今，无人机仅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对整片区域的精准扫描，将85%以上成活率目标转化为可精准分析的微观数据。
1: 通过自己先去项目上面进行数据的采集，后续再通过测绘的结果制定方案，成就感还是挺强的。不管你是测绘还是调运，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力成本。
3: 我现在可以把那个面积给投出来了。
1: 对，您看这一区就是挺密集的嘛。
2: 嗯，
1: 这边缺一点，这边缺一点。
2: 哎，你们这速度快啊！我想着这还有好几千，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卓玛传回的航拍数据，连同专用设备同步采集的各类监测信息，最终一同汇入指挥中心的智慧屏幕上。整片山林的状态一目了然，高原养护从经验判断迈入了数据驱动的新阶段。
4: 尽可能的去减少人的工作量，尽可能的去发挥我们物联网以及我们这个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这方面的一些优势，能够实现我们设备以及我们整个绿化工程区的一个情况的自动监测。
0: 科技为山林精准体检，更要为苗木精准施治。从空中诊断到云端作业，一套完整的科技管护链条正在高原形成。
5: 今天起这么早去打药，你习惯吗？栏目
6: 挺激动的。调运跟植保就是打药哪个简单一点？
5: 调运要简单一些。打药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山体，一个那个起伏不平，因为南北山的话主要就是山体嘛。一个打药。
0: 此时拉姆正带着他的空中部队整装出发。
7: 请追，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拉姆是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主动回到家乡投身绿化事业。他操作的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能依据卓玛传回的体检报告，精准锁定需要干预区域靶向施药。
2: 可能是30的一个半天时间，咱们今天下午就可以完成的。
6: 对，
0: 放在2年前，这里还沿用传统作业模式，工人需要背着20多千克的药箱，在陡峭的山坡上拖拽上百米长的管线奔波，一组人一整天仅能处理10几亩地，而现在无人机几小时即可高质量完成整片区域的施药。从卓玛的天空诊断到拉姆的云端打药，越来越多掌握技术的年轻人投身南北山绿化，一支百余人的无人机应用队伍逐步成长。无人机技术也从2年前的初步尝试发展为提升山林管护效能的重要工具。
8: 你叫拉萨阿姨婆姨，
0: 精准诊断、精准施治之外，守住成活率的最后一环是不放过任何一株弱苗、死苗。在拉姆开展无人机施药作业的同时，另一片造林地里，米九正和项目经理马大吴循着无人机标注的点位开启了寻找死苗的排查工作。
9: 抓紧这两天刚好季节也可以，
8: 对，
9: 天气也好嘛，
8: 该补补嘛，是吧？
9: 该补的都补一下。
8: 可以可以。
9: 今天这个任务有点重了。

0: 米酒来自山南市贡嘎县，从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之初便扎根于此，他熟悉这里一草一木。作为护林队长，他牵头负责组织死苗排查工作，眼下近百名工人分成几十组，每组均需两人协同配合，在1500亩的林地上一寸寸核查。
1: 老大，这个你要拉我一把，哎呀，我上不去了。
2: 好，你看嘛，就那个山上栽的那个不容易吧，我们好树倒掉了，倒得厉害，你看这里面果子也那些多嘛，
1: 果子太多了。
2: 对，那你帮我那个找一个绳子吧，
1: 拿这个把这个
2: 把这个倒下来了，
1: 绑一下。
0: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原，苗木存活面临干旱、冻害、野生动物啃食等多重挑战。米酒和队员们需要仔细辨认每一株苗木的存活状态，记录死苗位置与原因，为后续补栽提供依据。
2: 对对，这里有一个，
1: 上面干了，
2: 对，下面都糊了，
1: 下面糊的，
2: 对，下面你
1: 到时候把这个从下面那里锯了嘛？
2: 对对对，
1: 锯了嘛？
2: 对，
1: 锯了它这个还是能长起来的。
2: 对，
1: 行行行，把这个都锯一下，
2: 到时候锯下，
1: 拿个片区的。
2: 没多少次数。
0: 这份排查工作既考验眼力，也依赖脚力。为了维持85%以上的整体成活率，每年都需要大量补栽。米酒所在的队伍每年要在这样的陡坡上补种超过6000株苗木，累计行走里程超过1000千米。
2: 也是那个红子梅，果子也都熟了，你看
1: 红了，红红的，这个
2: 对对对，红了就甜甜的，吃的也好得很哦。四面木山杏巨白，我今天刚刚新去去刚新开张，搁这刚有名的，这个刚刚在统计介绍，刚找个接了几新鲜工作。
0: 几天后，补栽工作开始。根据排查结果，这次需要补栽98株苗木。在坡度近50度的风化岩坡上，队员们每一步都要与陡峭山石和坚硬岩土较劲，为新苗木争取生存空间。
2: 60-70多个人嘛，是吧？都一起唱歌呀，干在一起的话，我们累的感觉就没了。这山上都累的呀，就特别感觉呀，就是生地拉萨的唱歌喜欢就是这个。
0: 近5年来，米酒和团队补栽的树木已超过30000株。每一次在陡坡上的躬身栽种，每一次与极端环境的无声较量，都是向着85%以上成活率这个目标迈出的具体一步。从验收把关到人力坚守，从科技赋能到补栽补种，一切为了这片绿。绿色在悄然改变山峦的底色，也在不经意间重塑着山脚下人们的生活。家住北山山脚下的农牧民尼玛次人，如今多了一种寡妇工人的身份。南北山绿化工程在修复生态的同时，还会兼顾民生，采取就近用工的原则，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3: 俺在南北山两个用工，他搞了交了几个用工，俺我爹也要不动。
0: 和尼玛次人一样，许多农牧民主动参与到造林巡护工作中，获得收益。
4: 有了他的工资，俺的工资有了。新工资了，他找俺来个来老早那批菜

0: 说了。
1: 工程累计提供劳务用工990万人次，带动增收32亿余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2: 你好，来，第一杯。
0: 多少钱呢？
3: 女婿有个工作期计划说六十年，中专特别了，女年间已经干苦六期，找来都有谁。
1: 工程不仅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守护改善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农牧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牧草日渐丰美，牛羊长势茁壮。这份触手可及的生态红利融入农牧民的日常生活，也为85%以上的成活率筑牢了最广泛的社会根基。民生有了保障，生态才有了根基。当人与山林和谐共生，山间植物种类日渐丰富，曾经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重新出现，种群不断扩大，一个完整健康的高原生态系统正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建立。

0: 距拉萨30多千米外的乃朗古，巡护员欧朱多吉接到了新的巡护任务。
1: 走。
2: 哦，
1: 我弄过一位，
2: 弄过一大。
1: 啊嘞。俺在车上接单了，兄弟。
2: 啊。
1: 他的也要得照顾，俺做日过了也照顾。
2: 有有，他那照啊。
0: 乃朗古坐落于拉萨北山区域，是西藏南北山绿化工程打通生态廊道，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重要缩影，也是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作为扎根这里十几年的老巡护员，欧朱多吉的日常除了山林巡护，近两年多了一项任务，寻找雪豹的踪迹。
2: 我自己找的，我自己找。
1: 一直搜索。
0: 雪豹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欧朱多吉是乃朗古山脚下的村民，以前只在老一辈的讲述里听说过雪豹的模样。直到近两年，随着生态系统持续向好，栖息地不断恢复，雪豹才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从此，逐一排查红外相机，追踪雪豹踪迹，变成了巡护队的核心任务。
1: 牦牛，这个牦牛，
3: 几米几？
4: 那牛骨头第二位。
0: 每一次进山都是对体力与毅力的双重考验。从普通村民到生态巡护员，欧朱多吉用脚步丈量着祖辈生活的土地，也用坚守见证着生态的复苏。他和队友们沿着红外相机布设点位，寻找雪豹的踪迹。根据红外相机提供的线索，欧朱多吉和队友发现了雪豹活动的踪迹。
2: 对的喂，
1: 喂，
2: 雪豹家伙的，这等一下，
1: 对，对。
0: 从两年前的首次现身到如今踪迹愈发频繁，雪豹的出现早已不是偶然，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现身频次逐年攀升，这背后是乃朗古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最有力证明，食物链愈发完整，栖息环境愈发优越。雪豹的回归与频繁现身，是对85%以上。

0: 苗木成活率最珍贵的回馈。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株树苗，更是万千生灵赖以栖息的完整家园，是雪域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希望。生态的根基扎稳了，发展的新芽也在萌发。在造林的同时，山杏、沙棘等兼具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树种开始了谨慎的试种。人们种下的既是故土的卫士，也是关于金色未来的长远期待。工程启动近五年来，山河焕颜，五年增绿山川的目标基本实现，拉萨市民开门见绿，呼吸间满是清新气息。曾经的荒滩戈壁，如今草木繁茂，生灵回归。这正是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湖光山色，证明我们这儿你看已经郁郁葱葱了，南北山的绿化啊。
0: 唐天元再次铺开画布，这一次他笔下的南北山颜色愈发浓郁鲜活。这份写给高原的高山之答，藏在持续攀升的森林覆盖率里，藏在野生动物回归的足迹里，藏在农牧民增收的笑容里，也藏在建设者们被风雕刻的皱纹里。这也是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回响。然而，这跨越极限的绿色长征远未达到终点。苗木老化更新，管护资金可持续，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些绿色答卷仍在书写。从五年增绿山川到十年绿满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以未完待续的姿态，为世界高海拔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一份关于生命生存与希望的中国方案。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姓名被人用来牟利怎么办。最近很长时间没见到你，去哪里了？
1: 前几天刚去了拉萨，昨天才回来。你呢？最近在忙什么？
0: 还能干什么？最近没什么事儿，天天待在家里。你看我们天天风吹日晒的拼命干活，也比不过人家几个小时的唠嗑。哎，这命运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怪谁啊？我们天生就这命，没法跟人比。
0: 要不我们也跟他一样做直播吧，说不定比他还好呢。
1: 你别开玩笑了，做直播哪有那么容易啊？
0: 我有个办法，就算我们不用出去打工，也能像拉巴一样赚钱。
1: 什么办法？
0: 顿珠给次人教了盗用拉巴的姓名信息如何作假的方法。
1: 这样不行吧？万一他发现了那就完了。
0: 放心吧，只要我们俩不说出去，有谁知道是我们在做？再说了，我们又不用露面，直接发消息就可以，这样绝对不会有人查出来的。
1: 我昨晚想了一夜，我们可以在抖音和微信上同时注册新的账号，名字和头像都用拉巴的，然后可以推送各种销售信息，这样肯定有人上当，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这样，使用拉巴的姓名和照片作为头像的微信抖音号注册好了，同时在微信和抖音上上传了他们的第一个诈骗消息，以拉巴名义出售一辆价值10多万的车，需要提交10000块钱押金，

过了不久，他们的抖音和微信上开始有人咨询车辆的情况，四人伪装成拉巴，开始以各种虚假信息诱骗那些人，说自己以前的电话号码现在不用了，现在用新的号码，以后在新号码上联系，以自己人格担保车辆没问题，放心可靠等消息后，最终有人上当受骗了，同时用微信转款了10000元的押金。就这样，他们接二连三地进行了很多诈骗，上当的人越来越多。终于一天，拉巴在朋友口中听到别人盗用他的姓名实施诈骗的消息后，他马上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手机，搜到了用自己照片和姓名注册的抖音，而且里面发布了各种诈骗信息。这时的拉巴心慌意乱，他急忙在自己的抖音和微信上发布公告，说有人冒充他进行诈骗。不过几分钟，已经有很多受骗人发出了留言，说自己上当受骗了。拉巴拨打了110进行报案，在警察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抓到了犯罪人顿珠和刺人。两人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向受害者和拉巴进行赔偿。姓名权侵害主要表现在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如发现上述情形，权利人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害等。盗用他人姓名指的是未经他人同意或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实施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身价或谋求不正当的利益，是使用他人的姓名冒充他人进行活动，以达到某种目的。民法典第110条，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1012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014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第1024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0: 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珠海哥那边传来细消息了，怎么样？其实六号有地方，验尸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下麻烦了，大哥还有两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
1: 是。
2: 狗汉奸，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1: 你们干什么呢？啊，
3: 水。
1: 我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呢。
4: 梁叔回来了吗？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
1: 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那还不快找？梁叔，
4: 怎么了？
1: 去了这么久，梁叔。兄弟们难得出趟差，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 就买了点麻糕，犒劳一下兄弟。
4: 太客气了，梁叔。
5: 谢谢叔叔。

0: 这里有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
1: 站住！
0: 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要多久？
2: 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正在焊接，少则一两个小时，
0: 多了就不好说了。
2: 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一点。
0: 好。
2: 还不快去！
0: 好。

0: 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两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赶走陆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
1: 没这个必要吧，杨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部打个报告，等一等也无妨啊。
0: 我们押运的是南京政府点名的要犯，脚押的时间也是特务委员会定好的。如果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你来担这个责任。
1: 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
2: 你们俩盯着犯人。
3: 是是。
4: 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
5: 我在常州火车站，
1: 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
4: 什么故障？
5: 听说是车型架坏了。
1: 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
4: 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
5: 没有。
4: 好，安全为重。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派汽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我听说高木雄毅也带人赶去了常州。
5: 你们尽心加油，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
1: 是。
6: 主任，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往南京的公路上设卡，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
7: 是。
8: 梁处长，常州第二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
1: 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
0: 杜队辛苦了。
8: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
0: 去队吧。
1: 是，
8: 上车。
0: 你带两个人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
1: 当初是怀疑
0: 我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其实年早是好的，快去吧。
1: 好。

0: 哎，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哎，常州分部，胆甚大敢冲抢！哎呀，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上海要犯。
1: 押送蒋飞曼，人呢？
0: 人被两处长带走了，我没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
1: 你说梁硕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
0: 就沿着这条路走的。
2: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0: 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你放心，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这条路没有错经过。
1: 玩得好！
2: 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
3: 彼は救生道路関係があるようだ。おい、你也跟上。
4: 死
3: げ！混蛋！梁硕带着人犯跑了，崔墨呢？让他过来，
5: 快去！
6: 是。

0: 这个钥匙你拿好了，就你拿着，保护好自己。其实，沿着这条路就往前走就能出去，我把城堡另外一个方向开。
1: 想再见到更多的血了，你快走。
2: 李汉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0: 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理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步步为营，理智到冷血？是。 我是七十六号行动处处长，我是处委员会的副司长，权势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梁叔，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 和严家，还有严叔，全都死了，全都死了。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
2: 梁叔，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七十六号，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
0: 这枪法对我没有用。
2: 很简单，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 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姓名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 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
0: 不要这样。
2: 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逼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下车。 撤。

0: 说的，跑不掉的。
1: 我回去要见老谭，你有什么话要跟组织说？
0: 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
1: 什么事？
0: 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地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我曾无数次地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

0: 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
1: 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2: 怎么，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
2: 不敢，
1: 我不管粮食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师长，你玩这出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杨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

0: 没事吧？梁叔，你就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我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个人的枪给我下了。
1: 是。
2: 哎哎哎，梁叔，梁叔，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我哎啊！
1: 你给我老实点。
0: 我去机要室弄过，
1: 王副处长愣等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
2: 什么？
1: 怕是共产党在这儿逞双簧呢吧？啊？
0: 我们怎么成共党了？
2: 梁叔，
0: 老子，老白，人犯交给你们了，安全的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
2: 是是。
0: 梁叔，
2: 误会啊，梁叔，哎。
0: 你在等我，
3: 秦霜同志，欢迎回家。秦霜同志，一定要小心。
0: 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

0: 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1: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0: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1: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0: 我既然是路，但求之远途。
1: 我既来是路。

0: 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
1: 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
0: 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总钱，你说。
2: 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梁楚，只是为了隐藏身份，真没想到他这么进去。
3: 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派人来查呀。
4: 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两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啊。
0: 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
3: 主任，
2: 主任，
3: 滚。
2: 是。

0: 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
1: 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
2: 将这次会议纪要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水野发过去。
3: 主任，这是我们76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
1: 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他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

0: 我们这次的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属下明白了，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
0: 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三一

0: 鞠躬尽瘁。嗯，哎，杨硕那边怎么样了？
1: 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
0: 哼，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
1: 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
0: 罚则通告宋章二人拘谨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嗯，那就这样吧。你让崔默安抚一下梁硕。现在76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
1: 是。

0: 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一会儿了。你最近一定压力很大吧？梁硕怎么样了？他已经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了。梁硕没有出手去救江飞曼，说明到现在还是值得信任的。他没有出手救他。 并不代表他不想。对，有道理，必须谨慎一些。继续盯紧他，名单的事不能有一丝的差错。
1: 你早就知道中山一男不是钱教授，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江飞曼这个供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梁硕知道这件事吗？
2: 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看来你们俩磨合的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据我猜测，钱景寿和三一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
0: 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江锦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棉花糖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敌之后。
2: 没有任何动静，西姐，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

0: 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0: 小心着凉，
1: 。
0: 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
1: 娜叔，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0: 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

0: 两分电门都到了。哦，这件事你怎么看？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直接说你的想法。
1: 你可弄错，不可放过。
2: 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
0: 大爷，您忘了，刘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受到此次事件的波及。
2: 很好，马上电联刘道宏，我有新的指令给他。
3: 老五，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
4: 等我，马上回复。谢君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4: 开玩笑？是他戴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3: 难道你想抗命？
4: 三一名单初见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
3: 不是还有我吗？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
4: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伟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不然就来不及了。顾锡金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
3: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
4: 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伟和日本高层都知道三一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前景守层多久。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会没事吗？我们这条路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吧。我以前真的好傻，我竟然想着，虽然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退出来的。我还想要说服老谢，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吧，因为我有好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要回老家去祭拜我去世的父母，带上你一起。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却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多，所以我才害怕。我害怕突然有一天我们跟曼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
1: 靠近一些，好，再近一些。哎，这就对了嘛！来，来啊！一、二、三。
0: 生命里。

0: 这期间你想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去找共党吧？你要是怀疑的话，尽可以去应征。我可不喜欢在这儿跟你玩过家家了。
0: 我很想听你跟我解释一下，火车故障、临时转运、中途失联、押送途中该出现的意外一个都没少。
1: 报告已经看过了，如果我真的救了蒋飞曼，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虽然没有救，但并不代表你不行。
0: 一个特工不应该靠第六感活着吧？
1: 你是我的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你出现任何差错，影响我们的大计划。
0: 多费口舌。
1: 我不想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
0: 杨硕，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为党国捐躯。陆西剑，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满脑子还是排除异己的话，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想清楚了吗？你对我的恨意，到底是出于不信任，还是因为你对兄弟的愧疚？
2: 大家想死是吗？你的兄弟因你而死，不是我。总是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0: 魏曼的事情，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去自责，我已经上报组织，想办法在南京展开营救。会很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在目前人力和武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1: 田心那边情况怎么样？他早就知道中山银行不是秦景守，故意给我们放的假消息。没想到，大敌当前，他居然还在想着互相松口。
0: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 倒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斐济丝路143。

0: 三号到156号之间拍到的，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水野信玄的副官却在近期出入频繁。意外的是，水野信玄也去了。
1: 这个地方不简单，如果防守严密的话很难靠近。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照片透露给李寒之，让他帮我们确认？
0: 在眼下这个档口，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可以，
1: 我会尽快的。
2: 还有一件事情，村木抓过一个姓刺我的大风堂堂主，叫做顾占天，受过晏殊的恩惠，是条汉子。我调查过，求助过不少的难民，所以我想办法把他移送到了金乌寺。
3: 卖报卖报！
4: 哎，小孩，
3: 有人买报吗？
4: 给我来份报纸。
3: 卖报卖报！
5: 顾振天，有人给你付了保释金，你可以走了。
0: 我听风玉同志说起了这个人，说他是个热血之人。
1: 我想放了他。
0: 哦，怎么说？
1: 组织上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他底下有不少人跟着，其中不乏爱国人士，身手也不错，如果经过考核以后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
6: 先生，有位先生买了份报纸给您。
0: 小区的力量，
1: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但是我还得派76号监视他，不然容易引起村木那边的怀疑。
0: 我明白了，你是想我派人接应他？
1: 是。
0: 好，这件事情交给我办。

0: 快追！这是怎么回事？既然刘浩明非真的放人，二是想野王踏进，有人托我来救你。先生救命之恩，恐怕无以为报。
1: 救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
0: 善意名单就在上海，就在水野信玄的手里。
2: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啊？直觉。直觉。佐山银男来到上海，是梅花党放出的消息，让我们误以为此人就是千景兽，也因此而设计抓捕了地下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下意识的举动？ 恰好说明了真正的千景兽也误入进到了上海。这件事，而就在此时，水野信玄的副官多次秘密活动，而水野信玄也在恰当的时机出现。
0: 自从破获了上海站，水野机关长在上海的谍报都中处处占领着先机。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是三一名单在发挥作用，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展开进一步更大胆的设想呢？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至少我们也应该试探一下。如果前景兽真的已经到了上海， 说不定，他就在那里。来人，

0: 主任，
1: 去把崔墨叫来。
0: 是。主任，这是马上就要展开行动。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原来虹口的一处海员俱乐部，现在属于梅花糖的产业。
1: 啊，这儿附近呢，有一家饭店不错。
0: 主任要想请客，谁也心悬不会不来，只是要以什么样的由头？
1: 拔除军统上海站，还不值得庆贺一番？
0: 那是当然。
1: 我会让崔处长对海员俱乐部进行监控，我呢则亲自去试探一下水野的反应。如果真的坐实了这件事儿，那我们就免不了要和水野撕破脸了。杨处长，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如果我们真的抓住了钱景寿，我一定会回南京给你请功。
0: 谢谢主任。
2: 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说水野信玄会不会起疑啊？
3: 起不起疑都无妨，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你看看那边，
2: 这地方荒了这么久还有人，必然是有问题啊。
3: 已经40分钟了，守门的人就没有动过。
2: 这看起来不像是贵宾，倒像是囚犯。
3: 谁知道呢？
2: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制造点事端，看看水野信玄什么反应。酒店后厨的杂物间跟俱乐部离得很近，厨房种地不小心走点火什么的，再正常也不过了。
2: 鬼点的是真多呀你。
3: 该干活了。

0: 哎呀，今日有幸请到水野机关长，实在是鄙人的荣幸啊！
1: 李主任坐动，我能不来吗？
0: 前些日子，怕是与您之间有些误会。哦，今天这是早就欠下的酒局啊！机关长一战稳定上海局势，可谓是功标青史，奈何鄙人一直在总部忙得脱不开身，才拖到今天，敬酒赔罪。
1: 上海能有今天这么稳定，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呀。
0: 机关长，又赞了。那，请，请。
2: 把门关上。

0: 是岳长官。
1: 那刚才看一下那里，我来虹口这么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2: 徐岳长官诸事缠身，不像我等闲人，自然没空在这吃喝。

0: 上三分心了。
1: 季官长既要剿灭反日分子，又要为和平大会的筹备殚精竭虑，怕是太过操劳了。您也应该适当的放放权，让我等也为您分分忧啊。
2: 李主任，今天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1: 哪里哪里，您严重了，李某人可当不起啊。来，坐。

0: 我以为李主任请我吃饭是私交，没想到是我多心了。
1: 崔爷长官，新政府创立之初，是我等官员宵衣干食、兢兢业业，方能有这盛世之气象。
0: 可有些事情不能过线了吧？
1: 哦，什么事儿啊？
2: 谭氏，谭氏，你怎么进来？
0: 何やってんだ。今リサの喋ってんの分かってないのか。
3: あそこ火事です。あの人は。
0: もういい。下がれ。
1: 水墨。
4: 主任。
1: 怎么回事？
4: 应该是酒店后厨操作不当，引发了火情。我已经叫人看过了，没什么大呀。
1: 哦，这还是真不巧了。影响我们吃饭吗？
4: 以防万一，还是请主任和水野先生移驾。
1: 水野先生，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再谈。
0: 看来今天不是聚会的日子，改日我周董请你到梅花堂。
1: 哎，水野先生，您太客气了，搅扰了您的雅兴。行，那就改天吧，还是我做东，再当面给您敬酒赔罪。
0: 我理解你对新政府的考量，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的。
1: 既然水野先生愿意开诚布公，那就太好了。啊，届时李某人
5: 就叨扰了。

0: 是我，你怎么过来了？有情况。
1: 听说那边传回来消息，说是麦克透露的海洋俱乐部里有情况，我得把这个消息马上向组织汇报。
0: 嗯，我要带人去监控吧。
1: 现在，76号已经盯上那儿了，还固定哨太危险了。这样吧，放几个流动哨台，千万不能冒进。
0: 我明白了。

0: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把海员俱乐部给我盯紧了。
1: 陆处长，
2: 陆处长，
3: 嗯，
0: 辛苦了。
3: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里面的状况。这件事情需要秘密进行，先别让日本人发现端倪。
4: 是。

0: 照现在的情形推断，
1: 这个海员俱乐部啊，确实不简单呐。梁硕那边有消息吗？
2: 目前还在监视。
0: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今天这样大火并没有惊扰到他们，目前一切正常。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名单是日本人手中的政治筹码，而汪主席要想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那就需要我们必须在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有所行动。
3: 是否要联系周主任，以南京的名义向日本外务省施压？
1: 那个水野不是还要请我吃饭吗？也别把他逼得太急了。在周围布线，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起来。
4: 李主任，梁硕那边传来消息。
1: 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啊，确实秘密地关押了一个人，而且有卫兵站岗，戒备森严。
5: 谢谢。

0: 小脚疼了，我看一下。还疼吗？
1: 不疼了。
0: 那我们回家好不好？
1: 好。
2: 老五，这个海员俱乐部里，这个人是
3: 三叶名单的实际掌控者钱经寿。
2: 你怎么知道？
3: 被严密看守保护，又没有放在梅花堂中，你不觉得矛盾吗？
2: 也是，在虹口又有什么地方比梅机关更安全呢？
3: 原因只有一个，水野信玄不想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让人知道，这样看来，这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2: 防护如此严密，我看我们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4: 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
2: 行动？怎么行动？
4: 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2: 破釜沉舟？老五，你就别意气用事了。再说了，你怎么知道？

0: 这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吗？
1: 所有的人都可以等，唯有我们等不起。用兵用气，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原来那些情报训练班的人员召集齐了吗？
2: 老吴，我们手里只有今天筹码了。我的意思是，既然76号如此关注，我们不妨试其而动。
3: 你这是多余。

0: 行动失败了，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我是受命统领山海战的人，所有的后果由我一人承担。我做的决定，任何人别想阻止。
0: 你这是在钻营狗屁！

想救你大哥，我也有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合作，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0: 诸位，接触青春之盛世，正是激情昂扬、热血奔赴的年纪。你们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号召，说明诸位都是胸怀壮志的大好青年。
1: 身负国恩，愿负国难，
0: 只是欠缺一个机遇。而今，皆有这么一个了不得的机遇，一个能够让你们实现人生夙愿的机遇。 一个能让你们名垂青史、万年传颂的机遇。告诉我，你们愿意抓住这个机遇吗？
2: 愿意。
0: 好，你们正是我看中的国之青年。现在，就是需要你们展现勇气的时刻，一个光荣的时刻，一个让我们实现荣耀与理想的时刻。打起枪！ 用鲜血写历史，让后人铭记辉煌。我们今日为了党国、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就停这儿吧。
1: 多谢，谢谢。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2: 拉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1: 你什么意思？
2: 别犹豫的。 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1: 等等，你要强偷海员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0: 风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0: 大，我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2: 应该已经超过了一千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0: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老蒋前三次围剿全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的近400000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不干了。
3: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对苏区的军事战况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丰这件事，恩来和朱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去打南丰，易守难攻。
0: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危为安的可能。
5: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丰，
2: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5: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丰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0: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0: 研究出结果没有？
6: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迷惑陈诚部队，我们的主力部队尽快撤离南丰，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上、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0: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6: 对，然后诱敌深入，
0: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6: 对，
7: 今天是9号，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岫岩一带，等待他们的52师；左翼进入黄陂的霍源，歼灭由西原固港进入的第59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0: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6: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7: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回去部署吧。
0: 我还要讲句话，请你们把握。
6: 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0: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抗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6: 不改变。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虎将最多，这次让你们强攻南丰受挫，损失了很多官兵，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嗯，
0: 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6: 好，
8: 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要坚定信念，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
9: 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请你们放心。
7: 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
3: 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局长也一样。
2: 是。

0: 这场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伯承，向你们致敬，请参谋长放心。
1: 我们黄皮剑，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们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2: 文英嫂子、桂莲嫂子、兰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
3: 我们湘鄂赶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省委机关和区乡干部，向浏阳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一拥追击。
4: 撤！快撤！撤！快撤！带伍子离开！
5: 啊！
4: 保护无辜的！
5: 刘部长，刘部长，
4: 快带队伍离开！
6: 到了浏阳都安全了，医院和兵工厂不能丢。是。于奔明部长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奔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 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随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你讲，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 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以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大革命失败后，你被反动派通缉，
7: 你手下的近千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这7年。
8: 你总是显最重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每一次改变队伍，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民。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 虽然你长我5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真理，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2: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

0: 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1: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0: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1: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2: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1: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3: 你没跟有家讲，南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他呢。
1: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呢。
0: 毛主席也吃糖有爸爸了？
1: 吃了，都吃了。毛主席讲，嗯，好甜哟。
2: 没给爸留下几个？
1: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0: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1: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区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3: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0: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1: 嗯，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堂和他爱人贺仪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2: 嗯，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十口水井。
0: 嗯，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1: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2: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0: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有家。
2: 不找，有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1: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4位同志了。
2: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有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1: 嗯，像我妹子。
2: 二嫂。
1: 嗯，
2: 有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有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4: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5: 医术是最好的，
4: 母子一定会平安。
0: 母子是南娃，你先人说得准呐。
6: 现在是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5: 周书记。
4: 恩来。
5: 嗯，
4: 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5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0: 们的父亲是之前谋反，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1: 他的五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0: 两个在赤卫队，骄阳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五在彭军长的红三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四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1: 你的疟疾又犯了，
0: 是好是坏？
2: 生了，生了，男娃，是男娃，
3: 男娃。
4: 老人家，
0: 使不得呀！
5: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0: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5: 恭喜，恭喜！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急事要的马，请副连长院长过来。是，不要去，一百令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是。 你事情多，先讲吧，等下再喝。
1: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汤药是这里水坑的陈家老婆配制的，是祖传的方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讲，近期那双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1: 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摔坑的陈老婆，到瑞金区下，培养一些配药师？
0: 傅院长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摔坑，
2: 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坑。
0: 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
1: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0: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

0: 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
1: 好。
0: 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
2: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0: 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
2: 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3: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
2: 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3: 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
1: 一字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讲吧。
0: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
1: 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0: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
1: 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0: 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 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0: 很信任。
1: 不过呢，
0: 这封信上讲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不过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1: 不要，我去参加。
0: 把我的马留给你。
1: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虚实，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不会耽误会议。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0: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驳骨，约去谈话。
1: 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0: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
1: 朱茂，朱茂，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
0: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
1: 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少了很多快乐。
4: Богу, а это кто?
5: Вас зовут Пендахуай?
6: 陈毅。
4: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陈毅。
7: 彭军长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
0: 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

0: 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
1: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
2: 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3: 听润之的，回去吧。
4: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国成、建英、项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
5: 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的。
0: 如梦令，元旦。是1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凝化清流，归化陆爱林深台华，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简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在古田我们召开了第9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移师赣南，路上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晚10万工农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6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达湘河鄂。国旗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余家傲，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浪，齐声唤。前头捉了张飞赞，20万军冲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1000000000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余家傲，凡第二次打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虎母守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子冲霄入。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闽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
6: 有人气。围营步步皆何急，
0: 菩萨蛮大百地，大百地既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之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旗，弹动前村壁。庄点

0: 辞官身，今朝更好看。写得好。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1: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0: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击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矢志逼近，在连塘、杨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缴清14000多师。
2: Так,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3: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4: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
0: 放眼高歌气吐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港。为助苍生乐大同，
3: 你也晓得啊。
0: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5: 好了，
0: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
6: 《雨夜衔杯》。
5: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0: 我走，我走。
1: 润之，把这几首诗送给建英同志吧。

0: 天意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群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赤匪。
2: 去领事馆，
3: 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
2: 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3: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
2: 都一样的。朱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朱，还有周恩来，通通都。

0: 我们要消灭掉，你快去请吧，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给北路军顾竹同、南路军陈杰汤、西路军何建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1: 是。

0: 毛主席，董振堂军团长密信，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
1: 他又要去中国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刃成金的道理。来，
2: 任之，
1: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
3: 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4: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
5: 策应十九路军作战，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察员报告，现在像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维持。
6: 我都同意的这个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呀。
7: С какой стати мы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 19-й армией？
6: Третья сила – это наш самый опас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 это правый оппортунизм. В наше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е он непоколебим.
4: 李泽同志，你既然不赞同策应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也不同意进入苏浙皖赣，可以服从。但是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失去这次福建事变的机会？我们趁蒋介石慌乱之时，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
6: 红衣、红三军团在战术上经验丰富，曾经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对呀，我们打的基本上都是敌强我弱的仗。目前蒋介石已经撤走了十一个师，如果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Твой импер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уже критиковал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комитете。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лан военного исхода из окружения не поменяется. Скажите этому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бы о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л. Я не хочу его больше видеть.
8: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ты быстро уйдешь. Он не хочет
1: видеть тебя. Я могу уйти, но я все же надеюсь, что вы серьезно подумаете о мо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红军队伍的几万官兵在你们手上。
2: 毛泽东 同志，福建事变的消息。
9: 我们几个小时前就知道，如果打算改变战略，也无需你来讲。哼，
10: 老蒋派飞机过来了，送给我们两个军三个月的军费，给老蒋回电，照此办理。
2: 是。
10: 老蒋这次出手不菲，不仅是让我们修筑堡垒这么简单吧？
8: 先给他摆出一场大战的架势，听我的命令。动员地方兵团在平乐、昭平、苍梧等地大量修筑堡垒，堡垒要坚固，要用最结实的石料，确保我军少受损失。
11: 是。
8: 还有，大力宣传剿共思想，把彻底消灭红军的口号喊出去，多派些人手调查下红军动向。
11: 老蒋出动了几十万兵力围剿红军，可是次次败阵。听说这次接替过来的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

0: 特上将比前几任都厉害，老蒋对他赏识有加。这个汉斯冯塞克特还拟定了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哼，只是为了让老蒋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他的安内不仅仅是对红军，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还要提防老蒋的嫡系部队。 还有这个虎视眈眈的何健，先把蒋介石的面子给足了再说吧。
1: 拿酒。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力荐驻顿，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乡40师成立60周年，建立稳固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两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1: 是。

0: 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县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公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
1: 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五省指挥官过来开会。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我拜会他？哼，给他脸。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
0: 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赛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
1: 都会落下抗旨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哼，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
0: 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
2: 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让朱毛无处可逃。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坊地区。 京西、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3: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4: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5: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Коне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5: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
4: 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毛泽东同志，你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将领，那么你就会成为我的幕后黑手。
6: 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7: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4: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朱毛游击队。不要无组织无纪律。
7: 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都念念不忘朱毛的红四军。товарищ
3: Чжоу Эн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4: 毛泽东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 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想。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
1: 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
2: 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3: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4: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笑>
5: 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馆。
4: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
6: 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们。
7: 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看看，果然都上去了。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
6: 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恩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办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都要去看看。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
8: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9: 是，
10: 此人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我
11: 只讲军事，部长。你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9: 请进。
12: 陈一雷部长到了。
13: 你好，请进。
14: 陈同志，
15: 陈一雷好。
16: 代表好。
17: 行，陈同指挥，致敬。
18: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
19: 任真。
9: 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冈乡调查、蔡西乡调查。
17: 毛主席、朱局长、彭局长
12: 来
17: 书记，
12: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
1: 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6: 来得正好。
4: 请进。
2: 代表好。
20: 好，
21: 给。
22: 谢谢。
23: 好，谢谢。
24: 代表好。
25: 好，谢谢。
26: 请进。
27: 代表好。
28: 谢谢。
29: 请进。
30: 代表好。
31: 代表好。
32: 谢谢。
33: 请进。
34: 代表好。
35: 代表好。
36: 谢谢。
37: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38: 请进，
39: 请进，
40: 请进，
41: 请进，
42: 代表好，
43: 请进，
44: 谢谢，
45: 请进，
46: 谢谢，
47: 请进，
48: 请进，
49: 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

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2年又2个月了。我们苏区这2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

0: 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倒，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越加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1: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3: 团结一心！
2: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
4: 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资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好，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泥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
0: 十个带头和四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4: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5: 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你们两个不要留在这里了，赶紧回军委开会。
1: 我做完报告再回去，军事报告同样重要。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秋白，秋白，
1: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7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
1: 胃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下降，中国革命没有我去优白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
0: 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润石，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1: 哪里的话？ 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
0: 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
1: 先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
0: 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
1: 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2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
0: 发表论文，
1: 不是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建设苏区。我听徐先生讲的，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是啊，
0: 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
1: 恩来驻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
0: 更是难上加难。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副院长
1: 的红色医院，全部驻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
0: 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
1: 秋白，你是文人。 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

0: 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看了你的寻乌调查、采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嗯，现在荣桓、古柏、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
1: 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0: 明白。
1: 润
0: 润，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1: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0: 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
1: 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强抵抗力。

0: 春生，
1: 毛主席，
0: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1: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0: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1: 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东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啊！快撤出来啊！
1: 润之，你要去哪里？
2: 去找恩来，朱总司令，前锋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1: 不要去了，中革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
2: 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1: 润之。
2: 有消息，安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3: 润之，
2: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3: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2: 这一次，顾祝同、陈济棠、何健、
4: 蒋鼎文
2: 全部出动了。
4: 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啊！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5: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
6: 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讲一句话。
5: 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7: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6: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
5: 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 他是完全可以关心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
7: 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革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

0: 我是李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我想讲几句话。
1: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搜！红衣军团急报！广场的红衣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2: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3: 林彪讲的，
4: 不用你讲，上面有。报告，红三军团、红警团长急报，集结！
3: 给我。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湾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5: 我们的堡垒呢？
3: 汉仔们，我们的堡垒呢？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彭军长要求撤回速去，改用游击战术。Глупости!
6: Передай телеграмму Бенлинбяу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 отступать. Это последний опл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йона.
7: 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
3: 红五军团四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560人，在万年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
8: 红五师政委尘埃尽牺牲，请求撤回苏区，否则全部战死沙场。不要再犹豫了！难道你们要等到蒋介石的50万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命的。
0: 快，给董振堂发电！
8: 撤回苏区，好，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嗯，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当初吸取1、2、3次反围剿的经验，苏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0: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毛泽东同志。
8: 在讲话，这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李德同志，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 刘波成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0: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自西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0: 先生。
1: 子珍，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3: 三人团什么职能？

0: 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军呢？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
2: 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
1: 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
3: 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4: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必须执行。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任志，你先冷静。
5: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обращайтесь.
6: 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先生，副院长，
7: 毛主席，
6: 来很久了吧？
7: 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
6: 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过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
7: 润之。
6: 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于杰雄、伯承都离开。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
7: 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1: 师范学院刚办了2期，第3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不要在这里继续办学。
6: 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
1: 这件事情我讲了不算，我也想留下来。 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你
7: 又成熟了。
1: 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
6: 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
1: 谢谢，在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
6: 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
1: 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
6: 闵熙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1: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
0: 放心吧。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待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

0: 敏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暗里的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1: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徐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书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 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古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 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2: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3: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2: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 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一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意味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义。
4: 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 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毛主席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毛主席占领。
1: 毛主席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
2: 走不下，我背他。
3: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4: 李德跟保谷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5: 让任之带辎重队伍走。
4: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
6: 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
7: 桂秀，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
6: 我猜到任之。

0: 他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他。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润之
1: 的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0: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 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地与你相逢。
1: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我区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考场内外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期建设项目正紧锣密鼓建设，预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教育强区蓄势聚力。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山南市开展巡回宣讲，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奋进力量。林芝市启动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摸清绿色家底，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那曲市建强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天，2026全。

0: 全国统一高考拉开帷幕，在我区十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内，广大学子怀揣梦想与希冀，从容落笔，自信作答。考场内外，拼搏、守望与温情相互交织，共同为这场青春逐梦之旅加油助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门前，现在是上午8:20，首场语文考试已经开始入场了。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考生们满怀着憧憬，在老师家长的陪伴下陆续抵达考点，有序进入考场，
2: 希望考上他理想的学校。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放平心态，加油。
0: 12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一搏。在拉萨中学考点，考生家长郑昌军手捧着鲜艳的花束，一只只向日葵层层堆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和期盼。
3: 辛辛苦苦也十几年了嘛，给孩子一种好的心情嘛，孩子加油。
0: 一大早，在全区各地的考点，考生们早早地来到考场，排起长队开始安检，老师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给予拥抱和温暖。学子们依次踏入考场，满怀信心迎接挑战。
4: 送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牵挂，3年的努力都将再次绽放。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高考是青春的战场，也是成长的见证。12年寒窗苦读，今朝落笔生花，莘莘学子勤学奋进，凭借不懈努力奔赴心中理想。
5: 现在有点紧张，希望能考好一点，准备好了冲吧。祝大家高考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6: 高中这方面
7: 学也学了，就差这么一哆嗦，紧张跳得有点快，还是要好好面对的。感谢同学的陪伴，感谢老师的支持，感谢家人的细心帮助。
0: 考场内，孩子们认真作答，考场外，不少前来助阵的家长手捧鲜花，老师也穿上了旗袍，希望孩子可以旗开得胜，取得好成绩。
8: 今天是孩子高考，我们也是专程那个一大早过来给孩子加油，也带着他妹妹，希望孩子这个3年的辛苦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9: 今天我特意穿了旗袍，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逢考必过。希望所有的广大考生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落笔皆如愿，金榜定题名。
0: 在阿里地区噶尔县中学考点，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班班主任李倩静静等候着结束考试走出考场的学生们。
10: 这些学生是我的带的第一届学生，我希望他们这次高考的话能够好好的发挥，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0: 上午11:30，首场考试正式结束，考生们步履从容，面带笑容地走出考场。考点外，等候已久的家长、老师纷纷送上鲜花与祝福。
11: 刚开始进入考场的时候特别紧张，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候就已经很踏实、很放松，自己的心平稳下来。平时我背的那些作文素材都用到了，感觉还是挺好的。
12: 我感觉语文的卷子比平时练习的卷子要简单一点，感觉就是信心满满。
13: 整体语文的话还是可以的，差不多时间也刚好，满打满算就刚好够。考完一科就忘掉一科，好好考试。
14: 现在是下午2:10，数学考试将在3点正式开始。经过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同学们褪去了初入考场的紧张，多了几分从容淡定。不少的同学呢，正在抓紧最后的时间翻看错题及查漏补缺，大家眼神笃定，心态平稳，准备沉着应战。
15: 心情特别好，我对剩下的科目更有信心。
16: 老师们刚才打个电话给姐，她正做准备退了吧？我当时不顾苍老，但是给不起阿姨，干了轮不起。旁边人住，不顾宿舍人住，
17: 是
16: 给。
17: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学生的状态也是很好。然后希望所有的学生高考成功，考上理想的大学。
18: 四件大事在西藏解除封锁成果，总投资7.01亿元的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17建设项目，是自治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推进教育强区建设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预计

0: 计将于2027年4月投入使用，为西藏大学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建设项目占地320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规划设计方面，校区以东西向文化主轴和南北向生态组织形成整体规划骨架，北侧以对外属性为主，布置教学及会议功能，南侧以内向属性为主，布置宿舍、食堂等功能区。
2: 内部交通做到人车分流，规划设计旨在打造了一个生态的校园，建筑风貌严格按照拉萨城市风貌导则，以新藏式风格作为主导，白色现代风格为主基调，局部点缀了藏式元素。
1: 目前一期工程先行建设的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已拔地而起，楼体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
3: 我现在位于的是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一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我身边这位是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咱们这次建设的一个总体情况。
4: 项目承建的一期主要包括3栋教学实验综合楼，总建筑面积24,995.62平方，同步负责项目一期局部总坪工程施工，建筑主体采用框架结构。
1: 教学实验综合楼的建设已进入装修阶段，监理单位常态化开展质量巡查与安全隐患排查。
5: 我们严格依据设计图纸、规范标准及合同要求，对关键工序、隐蔽工程实行全过程旁站监理，积极协调参建各方，保证项目有序推进，确保项目按期交付。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教育城校区学生宿舍、对外交流中心及食堂项目的施工区域。这个项目分为 A 区和 B 区两个子项目。可以看到我身后的 A 区，工人们正在进行水电安装等工程。可以看到远处塔吊所在的位置是 B 区子项目。
6: 目前项目正处于装饰装修阶段，现场实行流水施工交叉作业，最大提升施工效率，确保8月中旬完成装修，9月上旬竣工验收。
1: 由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的 B 区主要包括3栋学生宿舍和1栋对外交流中心，项目主体结构采用框架结构加隔震技术，目前正在进行隔震层施工。
7: 目前对外交流中心我们的施工进度就是隔震制作的顶板、绑扎栏板柱的钢筋，绑扎完了之后进行验收，验收完了之后进行浇筑混凝土。
8: 8月31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3月25日竣工验收。
1: 西藏大学教育城校区项目建设2025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7年4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这一项目成为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
9: 打造现代化高品质示范性大学园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精品工程，为推进4件大事落地建校提供坚实的教育保障。
0: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沙南市，开展全覆盖、多层次沉浸式主题宣讲，全面阐释伟大历程与恢宏时代变迁。各族干部群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恩伟大时代，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10: 在沙南市市委礼堂内，气氛热烈。沙南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聆听宣讲，大家在回望历史、感悟变迁中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
11: 让我深刻感悟到，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更加清醒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
12: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幸福家园，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篇章，使我们深受鼓舞。
10: 除市直专场集中宣讲之外，宣讲团4位成员兵分四路，奔赴山南市12个县区市，开展全覆盖巡回宣讲。宣讲紧贴基层实际，用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生动展现75年雪域高原的跨越式腾飞，让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再一次接受深刻的历史教育与思想洗礼。
13: 所说的恰恰是那个就三个多个民族性， 这能力呢，龙顶住青年能力，肯定交吧。生都要干天主营的干家车吧。面干了之后，现在报销可多可多的，说话也能给先过着过了。
14: 作为宣传战线的干部，我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用群众能听得懂的语言，把党的理论和政策宣讲到群众的心坎上。
1: 通过今天的宣讲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70年两个变化。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为西藏更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今后我会牢记初心使命，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担当，善作为，用青春和实干为建设美丽家乡添砖加瓦，
3: 立足基层公安岗位，抓好辖区治安维稳、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工作，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龙子县长治久安贡献公安力量。
4: 75载风雨兼程，75载沧桑巨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不断厚植，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作为基层干部，我会牢记使命担当，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守护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5: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补齐古树管护数据短板，巩固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今年林芝市在全区率先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的工作模式，集中专业力量开展逐株摸排、精准建档，以精细化普查摸清绿色家底，持续筑牢雪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6: 初夏时节，朗县金东乡巴龙村工部自然保护区内，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尽显蓬勃生机。
7: 104，
8: 树高8.6米。
6: 在野外普查现场，工作人员正依托无人机、激光雷达、红外线激光测距仪、生长锥等专业设备，对古树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勘测。经过精准测量每一株古树的胸径、树高、冠幅、树心取样，研判树龄与生长态势，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核查树体健康状况，记录生长环境，同步留存影像资料，为古树数字化建档、科学化管护筑牢数据根基。
9: 目前已经是开展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是发现了不少新增的一些古树，测出来的上1000株了。
6: 另一边，在朗县洞嘎镇滚村雅鲁藏布江沿岸，成片雅江巨柏依山傍水傲然矗立，成为雅鲁藏布江畔独特的生态景观。工作人员正逐株核查古树生长状态，登记基础信息，梳理保护现状，精准排查潜在生存风险。这里最大的一株雅江巨柏树龄已有3000多年，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濒危树种。
9: 这次除完成在册的古树复位外，首次呢将这个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啊重点林区纳入了我们的普查范围，全面摸排新增古树与古树群，实现全市范围内古树应纳尽纳。
6: 工作人员还深入村庄，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古树承载的历史人文故事，倾听村民长期以来的管护经验，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古树保护，让古树保护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10: 他修不到十年嘛，那当他自己不能，他东北个中秋那时节，这个大当也会要的啦，俺们没事个，啊，岁岁龙巴了，他到那都没上那姐姐，俺那当然没上那姐。
6: 此前普查数据显示，朗县在册古树名木199株，涵盖雅江巨柏、胡桃、光核桃等多个树种，资源类型丰富，涵盖场景多元，极具区域代表性，因此被确定为自治区和林芝市两级古树普查核心试点区域。林芝市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于2026年5月正式启动，采取试点先行、分批铺开模式。7月初，朗县试点普查完成后，队伍将逐步铺开至林芝市其余各县区市，预计明年4月完成全市全域普查工作。
11: 我们将依托实测数据，为古树建立数字化、智慧化档案，根据保护等级、健康状况、保护区域分级分类管理，加快编制林芝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常态化巡查、数字化监管、群众协同保护的一个长效机制，依托丰富优质的古树群，打造天然生态科普展板，让这个绿色活化石成为林芝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名片。
5: 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问山》第3集《高山之答》。此前播出的2集《高山之问》在这里扎根，展现了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绿色。

为与高原植树人的奋斗史诗。今晚播出第三集《高山之达》，将以画家唐天元笔下山川色彩的变迁为开篇，聚焦验收。

0: 见证雪豹回归等生动故事，深刻回答高原生态如何扎根的高山之问，见证南北山绿化工程从5年增绿山川到10年绿满拉萨的绿色奇迹。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问山第3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5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牢法治思维，增强法治观念，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认真实施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确保民族和睦，宗教和顺。
1: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5次部务会会议。他强调，要把牢方向，守住绝对忠诚的政治生命线，始终将政治属性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第一属性，要谋深谋实，提升服务大局的系统谋划能力，确保各项工作谋之有方、谋之有效，要统筹有力，构建协同高效工作新格局，拓宽宣传工作维度，要落地见效，锤炼求真务实过硬作风，努力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质增效。
0: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挖掘培养壮大网络人才队伍，引导网络达人讲好家乡故事，记录发展新貌，助力乡村振兴。扎根乡土的网络达人正用鲜活镜头赋能文旅发展，为家乡代言
2: 源头湖。同时呢，我们
0: 湖滨消融，青草萌发，正是藏北春日好时节。在安多县措那湖畔，当地返乡大学生网络主播苍秋多吉正通过直播将如诗如画的家乡美景传递至全网。
3: 我觉得这个牧区上的很多文化需要我们年轻人宣传出去，有了这些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宣传工作，然后慢慢慢慢的当地的老百姓的话，他们也可以增收嘛。
0: 近年来，那曲市持续整合当地网络力量，组建起年轻化的网络推介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倾力展现家乡的自然风貌、游牧文化和城乡发展新貌，不断提升那曲城市知名度。
4: 第一呢，就是拍那曲的美景、赛马节以及这个民族歌舞服饰；第二就是推广我们那曲的土特产；第三呢，就是记录牧民的生活日常、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民族团结的好的故事。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把想家乡的这个好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宣传出去。
5: 按照你这写下来呢，那就给满洲给他写的写不着，他了黑江干部对军队推动这些电脑来呢，那就给做就给写的写不着他。
0: 当地的网络达人身份多元，既有返乡创业的青年学子、淳朴牧民，也有文艺爱好者与公职人员，不同的生活从业经历让大家拥有各具特色的创作视角。赵艳龙是当地一名干部，不久前下班途中邂逅美景，第一时间分享至网络平台，
6: 就想着把那曲的人文啊、美景啊、一些好的故事呀、推广出去，哎，让他们了解一下咱们羌塘高原美丽的那曲。
0: 如今在统筹培育、规范引导之下，那曲已有100余名各行各业网络达人，大家扎根乡土，聚焦当地风土人情、特色产品，以网络平台为媒介弘扬正能量，助推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成为那曲市对外宣传推介的重要生力军。
7: 全面摸排属地网络人才，建立人才库，常态化开展创作能力、网络安全等内容的培训，夯实队伍基础，设立专项培养资金，落实流量扶持政策培训，定期召开座谈会，强化思想引领，规范网络行为，严守网络安全底线，引导网络人士当好家乡宣传员，持续传播那曲正能量。
0: 6月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

0: 来电十八件，来信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九件，日喀则市四件，林芝市五件，那曲市三件，自治区有关单位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5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内容，请扫描2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7号，一念山河川藏踏歌西藏四川油画学会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汇聚两地70多位优秀油画家的100件力作，是近年来川藏油画艺术交流领域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集中展示。
0: 林芝市2026年春灌形势总体平稳，计划春灌面积23.6万亩，用水量7132.4万立方米，覆盖种植面积10.37万亩。截至目前，14个灌区灌溉用水量5817.6万立方米，灌溉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玉米、油菜和经济林木等。
1: 5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暨林芝市2026年第12期精品招聘会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大家手持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浏览岗位信息，主动与招聘人员沟通交流，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此次招聘会共吸引15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13个，涵盖行政、餐饮、销售等多个领域，充分满足不同专业背景求职者的需求。
0: 近日，在安徽省第11批组团式援藏专家的精准帮扶下，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房颤射频消融加左心耳封堵一站式微创手术。该病例还亮相第26届全国心律学大会，并线上全国直播，充分展现山南市高原心律失常微创救治硬实力。
1: 近日，巴宿县第2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干部大练兵理论知识竞赛举办，各单位44名干部组成15支队伍同台比拼。赛事设置个人笔试、个人必答、团队抢答、团队挑战4类赛程。赛场选手沉着应答，抢答环节踊跃争先，挑战环节审慎抉择，比拼氛围热烈浓厚。
0: 近日，南木林县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来自基层的妇联干部、乡村专干、科技专干、个体商户及本地网红等20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模式，主要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账号运营、产品卖点打造、电商合规及粉丝维护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

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啊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特殊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的
0: 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

0: 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达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加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加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帮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咱们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嗯，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你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有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而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身贱籍，连宴都没好意思设。今日这却是大王送来的贵妾，这宴席华贵体面。<笑>
1: 哎，官人，
0: 新人为何迟迟不到？我们可等了就要贺喜了。
1: 啊，快了，快了，我这就去再看你。
2: 快去，快去。

0: 装扮了一个时辰还没好吗？那些之事啊，本就图个随意，实在不必。
1: 是江父，大妾随意吧。没有婚车盈门，没有坐诗催妆，鼎州已经很是人让了。况且，牡丹姐姐至今还不见人影。他铺子事多，不一定赶得上吉时。
0: 你若想见啊，明日奉茶拜见也是一样的。
2: 连州不敢忘了大王的嘱咐，今夜喜宴上，必得请牡丹姐姐几杯。牡丹姐姐不会怠慢你王子，拒绝连州的，对吧？
1: 嗨，我与大王一条心，牡丹与我一条心。 怎么会拒绝你呢？那
3: 蒋兰不若留下，陪我在跳跳步摇。你千盼万盼的牡丹姐姐回来了，我去催催她，莫要误了你的吉时啊。
4: 你说这么多，你没听明白吗？
5: 你才过没3日，他又纳心切，还提前跟你说一声。这套房交出去，
6: 你
4: 这句话，打算让他怎么个死法？是我是女儿，
7: 他是扶我侍妾，他纳新人本就无需告知我。来，好，太不重要，咱们的开工宴才是最重要的。来，
6: 上
7: 不
6: 上殿不是件主考吗？怎么能这般难吃？
7: 这烤糊了，我方一会儿我再帮你们烤些新的就是了。来来来，这里还有酒呢啊，大家都喝点。好。诸位，以后方圆就靠大家了，还请大家多多上心。等来日咱们生意兴隆，庆功宴上，我定备上更好的酒，大家不醉不归。
8: 店主平日干活便耍了一公道。 我们能来方圆务工，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一定好好干，让方圆早日开起来。
9: 来。

0: 帮我招待大家，我去去就回。
1: 好，
2: 让我吃，让我吃，我吃。
0: 蒋朝阳，花鸟水又逢纳妾之喜，你朝我院子里扔什么石子啊？方才那些焦黑的烤肉是你烤的？
3: 我本想着不能总白吃你的宵夜，也回报你一次。结果呢，你迟迟不归，一回来便呼朋引伴，喝得不亦乐乎。
0: 这方圆得了能干的帮手，开封宴自然少不了。倒是蒋君，再得佳人，这大喜之日，还有空同我一起饮酒啊？
3: 你以为我想纳妾？宁王惯用解语花收买人心，控制朝臣，连圣人身边都有一个惠妃，我不孝着谢恩又能如何？
0: 你之前无妻无妾，自是铁桶一个密不透风，如今因为我开了这口子，自然是无法拒绝。如此说来，那还是我对不起你了。
3: 你有心便好。宁王送来的那位不是好相遇的，挑挑拣拣发簪许久，说是要等你入席敬上你几杯呢。
0: 既然是我引来的解语花，无论多难缠，我自然会帮你去应对。走吧。哎，
3: 你都醉成这样了，这般入席岂不是当众失仪，落人画饼？
4: 今日喝的有点多，你这两鬓通红，风也盖不住啊。

敬我一杯酒，这来的路上耽搁了，妹妹莫要见怪。

0: 便是一家人了。在府中有任何不惯，尽管开口。
1: 姐姐真当我是家人，那怎么迟迟不归？我还当您不想见我，想驳了大王的面子呢。
2: 怎么会？你一到，我便派人知会了牡丹，为了你我大喜，他特意备了好酒相和，也正因为看中你是大王一女，选了好一阵，这才耽误了。
0: 是啊。方圆制酒娘子特意酿出了这百花酿，这酒水丝滑醇厚，香味袭人。本来是想带到来年春日再开的，既然今日妹妹来了，大家便趁着这喜宴。

0: 小夫人这酒果然香醇啊，若是能容下官买几坛回去，岂不妙哉？
1: 酒买，小夫人庄告买，不知此庄何名？
2: 此乃醉侠庄，直荒满处的醉胭脂所作，而这百花酿也唯有方圆可胜，还望。

在外跑生意，粗糙惯了，妹妹莫要见怪。论心里周到，还得是妹妹。日后这宅内的事物都交给妹妹你了。行了，今日这酒我也送了，人也见到了，望妹妹婚宴尽兴。

0: 夫人，外厅已然散席，可还是找不到郎君，估计是去了合适的院子。
1: 大王将我送来，让我笼络住蒋长阳，为的便是日后此人能更好的为大王所用。这新婚之夜，我可不能在这白白等着。
2: 忙了一天，晚上还得陪我做戏，辛苦了。
3: 若非为了我，你也不必这般辛苦地跟我做戏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这连州嫁进府里，被大家提防并斥，与我当初嫁进刘宅何其相似，想想也蛮可怜的。
0: 方才宴席上，他咄咄逼人，想让你难堪，你却始终温和以待，我便知晓了，你对他心有不忍。
1: 他是宁王送来争宠的棋子，想必所行所想也由不得自己。商议走了以后，我便更加明白了，天下女子同为一命。对于他，日后我尽力避让便是。他若是没有生什么害人之心，你也莫要太过于苛责。
0: 我知道了，你这般疼惜他，洞房花烛你跟他过好了，我也不用费力演戏了。
1: 不过他怎么还没来呀？是不是咱们误会他了？也许他跟当初的我一样，都不想嫁人呢。来了，
2: 五子皆非，如我赢了，
0: 卷土图书，跟你说。
3: 说什么？
4: 夫君。哎呀，连州妹妹，你怎么来了？
5: 夫君让我好找，今夜可是妾与夫君的洞房花烛夜，怎能劳烦牡丹姐姐招呼呢？夫君喝开怀了，就让妾服侍夫君，回房安寝吧。
6: 我没醉，我让牡丹陪我玩出谱，今日啊，我定要饮你的干净。该我了，
1: 该我了，刚刚是你，现在是我。
5: 既然夫君喜欢，那连州加入岂不是更有意思？夫君还不知道，连州可是玩出谱的一把好手。
6: 好好好，这一般啊，我真是喜欢。来，喝一个。
3: 夫君没事吧？夫君，你喝多了。
1: 夫君没事吧？
6: 放心。
3: 哎呀，是要吐了！
6: 快去帮我拿桶。

0: 行了。
1: 不行了，先回厂上把这扔掉。喝多了，喝多了以后你弄不动他的。
2: 小心啊，中间这点，他这边这边。我来就行了。慢点啊。
1: 伺候不动，他今日啊一消化不动了，赶紧洗洗身子，安心啊！别喝多了，大人的，快走，这里有我，快走！
2: 来了！
1: 进门头一日便这般的落魄了，咱们往后可怎么办呀？
3: 慌什么？这种纨绔子弟我见多了，喜新厌旧，朝三暮四，再正常不过。他早晚会逆了回风的。郎君的心，永远都不可能只落在一人身上。唯有不得子嗣，才能在府里站稳脚跟。届时大王日吹的枕边风也好，享福的荣华富贵也罢，皆可见得。比起流水一遍的君恩，还是金银铁铲更让人心安，不是吗？
1: 夫人说的是。

0: 人应该走了。
1: 哪儿那么快？小心被抓去。再等等。我正好有话要问你，还有几车行李要运去方圆，什么时候动身？
0: 明日。

你是怕我赖账逃遁？放心吧，我不是知恩不报之人，我不会趁着担心就赖账的。救命之恩，单一谈桃夭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知道你什么都不缺，但是我的诚意还得是有的。日后方圆营收的20%就分给你，这是我拟的契约文书，你看看。

小花店主第一次这么大方，我都不习惯。谁的命不是千金不换啊？如今有花娘使的庇护，说到底，那还是我赚了。方圆常年借给世俗大家游玩赏月，必会日进斗金，这买卖啊也算是一本万利，甚好。我不打算只做豪绅贵胄的生意。 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只要交了这入园票钱，皆可赏花听曲、吃席饮酒，在方圆，任何人皆可享受这风流雅趣之事。怎么了？

大剑欠我一个人情，得知你我心。

0: 便将这园子的园林图重新设计了一份送我，看看
1: 是否中意。
0: 若不喜欢的话，随手扔了便是。
2: 喜欢喜欢，自然是喜欢的。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谢了。
0: 你才发现，多的是郎君娘子想与我交好，我都瞧不上。你可得好好珍惜。
2: 是是是，自然是。
0: 那我回房了，你歇息吧。
2: 好，那你也早点歇息。

0: 只需半价，售完必停。哎
1: 之前因为县主的威势，这贵女们都不敢光顾花门住，如今也算是破了这困局了。
2: 是啊，你和小春调理有方，将淑妃的身子养得越来越好，咱们花满住的好名声早就传出去了。再加上咱们店子里的新货新装，那些贵女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如今他们得知你与淑妃交好，

0: 你消失许久，今日怎么出现了？牡丹之前还说，不知你何时回来，让院中多备些小鱼干，免得你饿。
1: 最后一架木板车也从后院拉走了。
0: 他修缮园子，需要用奇石装点。我为他寻得一块一人高的灵璧石，晚些会送到府中。这个，连同那灵。

0: 这院子都快被搬空了，
1: 。
0: 大福确实想过要让我跟他搬过去，可是我想了想，我们这才刚刚假成婚，要是留你一个人应对连招，会太不仗义了。哎，对了，你们蒋府明年春日想要种什么花啊？现在就要开始培育了，你想好以后记得跟我说一声，我可以白日在方圆忙完以后，晚上过来帮你栽种。
2: 好啊，我想想，明日啊，让川鱼告诉你。去把信烧了。
3: 什么信？有人写信了？我怎么不知道？
0: 什么信？有人写信了？
2: 啊，我们说的是旁的事。我看你这秋海棠就不错，可以移几株啊，到我院种。
0: 花鸟屎跟这秋海棠可是不搭配，实在是种不得。
2: 为何？
0: 这秋海棠又叫无名相思，你懂什么是相思的滋味吗？

0: 我上有高堂要奉养，下边还有一对儿女要抚育，都您大人有大令，饶了在下。
1: 这不是阁属令吗？这阁属令说的话呀，我可就听不懂了。你贪墨失职，挨了瘴气，丢了官职，合情合法，与我有何干系？
0: 刘俊，刘俊。求你，求你饶了小的这一次，给我一次机会。小人就是结草衔环，也不忘您的大恩。
1: 阁属令若真有此心啊，不如将这马厩水槽里的脏水一滴不剩的都喝干，日后吃住都在这马厩。若能如此敬业为官，本官倒也不是不能为你举荐一个。为马小吏之事，
0: 刘姐，刘姐，刘姐，
2: 子舒难得回来一趟，还亲自下厨，辛苦了。
3: 今日若不是我的寿辰，怕他早就忘了这个家了。
1: 父亲这话说的可不对的，如今我已经入赘到了王府，便只有宁王府这一个家，如何能轻易来您这儿呢？
3: 当日情状不是我弃你不顾，是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没得选，如今婚事已成，你还要赌气到什么时候啊？你只要牢牢抓住县主的心，以后高官厚禄你就不用再愁了。
2: 子舒，你父亲都给你想好了，我们给你寻两个俏女丫头养在刘宅，他日生下孩子再带到偏远之处养着。宁王纵然权势滔天，但总有寿终正寝那日，到时咱们认祖归宗还是一家人。
1: 莫要再说什么一家人，敢问父亲母亲，可曾把我当做一个会喜会悲的活人呢？
3: 生你养你仅于是供着你，
1: 为了活命，为了荣华富贵，你把我供到了宁王府。这条腿被打断的时候，你在何处呢？我在地牢里绝食抗婚之时，你又在何处？啊！你在数你的二十台聘礼，我活得还不如你们那条狗自由。
3: 叔叔，你怎么跟你？
1: 倒是想要这个步步高升的儿子，但你们这对摇尾乞怜、无情无义的父母，我不认了。刚刚你们大快朵颐的，你以为是什么？

刘俊，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0: 她是母亲怀我的时候来长安探亲，意外早产，把我担在了方圆。
1: 竟还有这番波折。
0: 是缘分。

0: 时母亲常常带我回长安探亲，许多个春日我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昔年这园子里所有的牡丹花都是母亲带着我一起栽培，还有这棵桂花树也是。后来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是吗？加上外祖母过世，我们就不常回来了。这孩童长大，亲人衰老，仿佛就是一瞬的事情。如今母亲不在了，一切都变了。
1: 幸而这棵树还在。这份上了，今夜这耕地除草也算我一份。
0: 你干过活吗？用过锄头吗？
1: 瞧不起我？除个草有什么难的？
0: 好啊，我看看你怎么除的。劲儿还挺大。你砸到什么了？什么呀？

0: 这酒来得正是时候，这么来看，母亲在当真在天上看着咱们呢，特意让我这个女婿把酒挖了出来。女婿，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外人内人的，这酒啊。
1: 看来不得不喝了。拿，这怎么漏了？这不行不行，再不能浪费。
2: 拿碗来。
1: 别生气，慢点倒，不要浪费。
2: 来来来，
1: 是你。慢点倒。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你母亲不是希望你有良人相伴吗？你帮我应付连州，我也陪你演一场。
1: 平日里啊，骗骗宁王就算了，哪能骗我的母亲？哎，起来，出去！哎，出去，出去！有无良人，我自得欢愉。

0: 我出来长安时的承诺全都实现了。您在天上看见了吗？
1: 这女儿红后劲真大，我出去吹吹风，这酒我存了些，让母亲陪你接着喝。

夫婿是假，知己是真。母亲，我如今活得畅快自在，您就放心吧。我来陪您喝一杯。

经商之路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要繁琐辛苦，但是放心吧，我现在不仅仅只是母亲的女儿，我还是何店主，大家都指望着我呢。

0: 何人犯业？
1: 关老师，
0: 这宵禁时分，街巷昏暗，下官为您掌灯，送您回府吧。
2: 夫妇亲昵也行，怎能带个外人？
0: 去去，是。
3: 是谁在说话？
2: 没人，继续睡吧。
3: 你又是谁啊？
2: 我是蒋长阳。
3: 蒋长阳，我认识他。
2: 哦，您认识的蒋长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3: 他总是笑盈盈的，外人都说他心中藏剑，但我知道他心中有事情，这个事情是很苦涩的事情。是什么？

这么多。胡花匠，胡花匠，先别挖了，您这个坑啊挖得太深了，易造成牡丹生长不旺。王花匠的坑则过于浅了，忽略了根部的养护，造成枝条细弱。您看啊，拿这株来说，种植的深度要根和枝条相接的部分

0: 这个坑也有些深，到时候我还得再填一填。店主，店主，哎，庞大娘，
1: 店主，方才有个秀气的小郎君说要见您，老身说您正相看花匠呢，无暇见人，跟他说让他一个时辰以后再来，他临走当给了这个，说是给您的谢礼。哦，
2: 难道又是想长阳？
3: 是吃食，哎呀，谢谢唐大娘，大家都歇会儿吧，都吃一点。哎，唐大娘，
1: 来来来，
3: 分给大家吃吧。
1: 来，
3: 店主你先尝一个。
1: 谢谢唐大娘。
3: 来来，尝尝这。哎，
4: 谢谢大娘，
5: 谢谢大娘。

0: 逆之症是救济，需以葱蓉肉和奇楠木滋补调理方可大好，但这些都并非寻常药材，想来他难以负担。
1: 盛义与家人不睦，没与这个胞弟感情深厚，六郎父亲病逝以后，兄嫂霸占了田地，容不下他，他只身来到了长安，身无分文，还要给我谢礼，他的药钱我来付，记得药方上不要写真正的品名，就写一些苍苗甘草之类的便宜药草，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0: 你放心，为了青书斋能顺利开张，我本就制作了许多药丸，四处寻人试药，就告诉他是帮我试几味新药，他当然无愧，还用的恶药也可给他一起补补身子。

吃完饭就跑了，这方圆可没有白干活，不给饭的规矩。店主留我在凤渊养伤，我无以回报，唯有在刨除发挥所长。六郎借住在此，身份地位，哪敢与你们同桌？这方圆众人皆是一家人，从无高低贵贱之分，你亦如此。 不过此刻去啊，恐怕那些肘子鸡腿全被抢光了。不若你陪我去西市逛逛，我带你尝尝生意最喜欢的那家酱面。

你们是不是想吃碗面？之前我被生意被王晴诬陷，贩卖败花，退的退，赔的赔，全身上下穷得只剩下一碗面的钱。我们就来到了此处，打算吃碗面，重新振作起来。结果到了以后，店主问我们要。

0: 要加什么浇头？他说加虾干，而我却说加羊肉。
1: 姐姐喜欢吃羊肉，
0: 而我喜欢吃虾干。
1: 谢谢店主联系我，愿意同我讲这么多，姐姐都不忘。
0: 张毅是我最好的朋友，每每与人谈起他的时候，虽然还是难免会有些伤感，但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还有人念着他，想着他。你想问什么尽管问，我定会知无不言。
1: 是遇到你，
0: 能遇到他亦是我的万幸。上一生前活得谨小慎微，他定是不希望你亦如此。虽然他如今不在了，可若是你愿意，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姐姐。

0: 之前见你行不局促，便是鞋子小了，不合脚，再穿久了脚肯定会破的。我估着你的身长，给你买了双鞋，你还不知道合不合脚，你试试。
1: 店主已经为我买了防晒围巾，太过破费了。这些。
0: 方才说什么来着？还叫店主？
1: 牡丹姐姐。
0: 既是姐姐。

0: 清香宜人的芬芳水，您闻闻看。
1: 娘子啊，我进来寝室我都无面上起斑，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就在您旁边，您看这里，这个是美颜丸，可以养颜祛斑的。
1: 小娘子啊，我的肤质拿着还不如从前，你看看面黄干燥，用这美颜丸合适吗？
0: 这个，这是我的玫瑰面汁，保湿润肤的，我给您试试。
1: 有啊，娘子。

0: 人向来喜好华美衣饰，今日为何？
1: 将郎何等身份，定是看惯了那些繁复装扮，这才如此喜爱何为方面的青州小菜。既如此，我也可摒除雕琢，寻些花草做饰，增添野趣，讨他欢心。

0: 这朵花一戴，更是衬得夫人清雅动人。何为方正的花，但还是有些用处。
1: 这牡丹的原则，谁说你来的？
0: 竟然敢沾花！
2: 周夫娘子放心，我与牡丹一同服侍将郎，
0: 应当有爱同心。
2: 我不过就是摘一朵花，
0: 它不是凄凉下小之人。
2: 谁信得跟你有爱？
0: 无问自取变为盗，拿来吧你！周夫，你敢推你？我敢打你了！我告诉你，下次再来摘花，非把我老拳头碰硬！周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85文。
1: 店主，这是100文。
2: 吉祥，一会儿你跟小春店主说一声，我有些不舒服，先回方圆了。
1: 是。
3: 哪来的庸医？别的医师说我娘子吃些补药便好，怎么到你这儿那就时日不多了？
4: 何必信他们开的安慰方？听我的，把钱省下来，余下的日子还能
3: 好啊！你还敢咒我娘子？我操！
5: 客官莫急莫急，都是误会，大家都和气一下，误会。是我们店主冒犯了您，我代店主向您赔礼。这病症幽微，时又不同，换个人，换个日子，这诊断出的结果或许都有些不一样。您看这样，这诊费我们也不收您了，你们另寻医师再行诊断可好？
0: 走，娘子。
5: 娘子，您慢一点啊，当心。吉祥，快送一下。
1: 是。
5: 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既已看过医师，还来此处问诊，想必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一盼着他人能够帮忙一起欺骗，这心里啊还能好受一些。
4: 可我是医师，又不是骗人唬人的江湖术士。
2: 是，我明白。
4: 牡丹，可能不适合当店主。
2: 不要这么说，你这才第一日已经做得很好了，等日后我再给你安排一个嘴甜的伙计与你内外协同，到时候定不会发生此事了。
6: 店主，店主，
5: 怎么了唐大娘？
6: 店主，您赶紧回去看看吧，阿满刺绣师喜静嫌阿桃的琴声扰人，我就想给他们换个住处，谁知道在挑屋子的时候，这阿桃又跟锦娘起了争执。还有那个柜子，他不是在修建水渠吗？将挖出的鱼土跟红花匠的花土混一块了，红花匠就不高兴了，说了他几句，谁知道我这柜子也不干了，两人打起来了。
2: 这群人就没一个让我省心的。走走走，咱们回去看看。

0: 法正气不足，又受了风寒，身子愈发的虚弱，这才累病了。这几日你好好躺着休养，绝不能再劳累思虑了。
1: 大夫，你要不要去告知大家牡丹醒了，让大家安心？
0: 好，那我去看小春，要好好病了。

0: 方圆事端，如何了？你不出面，天不会塌。先管好自己的身子吧。醒来第一句就问这个，就没别的想问的吗？嗯，
1: 那你怎么在这儿？
0: 爱妾生病，我不来探望。别说连周怀孕了，朱夫的老泉都不会放过我。
2: 新铺开张啊，脸上的妆粉胭脂甚重，擦擦干净，一会儿睡下，也舒服些。牡丹姐姐，这位是？
0: 我是牡丹的夫君，一边是秦六郎吧。牡丹是你为自己的亲弟弟，那你便也是我弟弟。
2: 以后只管叫姐夫，不必拘礼。原来是花鸟使，我虽叫牡丹一声姐姐，却无血缘之恋，不敢与您攀亲。姐姐，此乃槐叶冷桃，是槐叶之活面所制，它不仅颜色好看，亦是清新甘甜，修入爽口，真适合解酒。
0: 六郎主面辛苦了，我来吧。
3: 照顾病人就应该尽心尽力，怎能让病人自己动手呢？哎，
1: 六郎侍奉姐姐擦脸吧。多亏六郎提醒，一会儿胃药面啊，我亲自来擦。
3: 这面都擦了，还是我自己来吧。我只是温病，手也没断，我自己可以的。吴花匠他们怎么又去找刽子了？难道要打一场？
0: 走去看看。
1: 这又是怎么回事？
0: 我和。
2: 我就出去看一眼，我去去就回。姐姐放心，汤大娘会安置好大家的。

0: 六郎，你去看看药吧。
1: 我想留在这照顾姐姐。
0: 我们夫妻有些体己话要说，小孩就别在这儿了。

0: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还特意将人支走。
1: 他一直杵在这儿，你还能出门吗？把面吃了，过一会儿陪你出去看看热闹。

0: 哎，错了，大福，
1: 这个是给六郎用的奇楠木，这个才是给牡丹之风寒的灵方。
2: 这个不是甘草吗？怎么是奇楠？
1: 六郎，你怎么来了？
2: 原来我平时吃的药竟这般灵味，姐姐为何要瞒着我？
1: 牡丹就是怕你觉得药太贵不肯服用，所以才瞒着你的。
0: 牡丹拿你当自己家人，自然会对你好，日后你加倍对她好便是了。哦，对，她突然病倒了，忘了把这个给你。
2: 这病也是姐姐做的？
0: 担心你思念圣意，就学着他的手艺给你做了鲜花饼。
2: 姐姐离家后便再无人处处记挂，待我这般好了。

0: 是。
1: 慢点儿。
2: 没事儿。这胡花匠气恼，是因为自己刚握好肥的花土，被柜子挖出来的鱼土给占污了。他担心会延误种花之期，这才吵了起来。我得先把明日需要的花土给握出来，以免他们再起争执。
1: 许你出屋，可不是让你带病干活的。
2: 我已经没事儿了，我高热已经退了。真的，不信你握。来，你摸。
1: 热不热我不管，我只知道我们才成婚没多久，你就病倒晕厥。若今夜在劳作受风，一病不起，外人岂不是要传我客妻了？
2: 那将军不说，外人如何知晓？
1: 你别忘了，连州还在我府中住着呢。你若不早点痊愈，要不了多久，全城的人都会传。啊，青书斋的店主啊，自己身子都不好，那卖的保养之物啊，定是无用。你已经不是一个小花摊、一处小店铺的店主了，往后生意越做越大，若什么事都事必躬亲，那底下的人何时才能独当一面啊？
2: 是是是是是，你说的是。可是眼下这关总得先过了吧？这些花土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些土这样吗？
1: 这关我帮你渡，我来握花土，你在旁边歇着。
3: 算了吧，你知道花土怎么握吗？
2: 再说了，你这花鸟水的工钱我可给不起。
1: 来来来，不行。
2: 你给我。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来来来，嗯。
1: 自家园子何必偷偷摸摸的？
2: 哎呀，我这不是病着吗？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干活，待会儿又要说我，怕他们担心伤神。
1: 你就不怕我担心伤神？
2: 别废话，过来。他们这一会儿要真打起来，我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啊？干嘛？
1: 方才有个小虫落这儿，
2: 我没感觉。
4: 今日是我急躁了，请胡花匠莫要计较。都怪我冲动闹事，将店主气病了。日后开渠注水，我定万分小心，再不会弄伤店主的花。
5: 也怪我，话说得重了些。
6: 从今往后，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建园子，绝不能再让何店主劳心了。
7: 是是是，
6: 兄弟们，来干活干活吧。
8: 干活。
6: 来。
1: 他们握手言和，皆是因为你。
9: 看来我们牡丹
1: 果真是个好店主。
2: 是我，请要一群好伙伴。这最后一批花椒种好了，盼到来日水去通水，天暖雪和，鲜枝发芽，万花盛放，这园子也真的是方圆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0: 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考古发现总是不断地冲击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固有认知。到今天为止，考古学者们发现的西藏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拉萨堆龙区上嘎岗遗址、四川甘孜州皮洛遗址，以及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洞等10万年前的遗址，证明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踏上了青藏高原，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而40多年前，西藏考古学者们发掘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则表明西藏高原5000年前已有了定居、制陶、种植农作物的史前文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公布的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西藏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便是地处藏东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代表着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现在就让我们先看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处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著名高原遗址。
1: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的澜沧江畔，遗址发现于1977年，先后于1978、1979、2002、2012进行过4次不同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近4万件，包括有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器及陶器的残件，以及众多野生动物的骨块和用骨料、石料制作的装饰品。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粟、黍等农作物颗粒，清理出几十处房屋基址、灰坑、道路、石墙、石圆圈、石台等遗迹。根据50多个碳十四样品的检测数据分析，卡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500至3900年，分为早晚两个时段。早期为距今5500至4800年，晚期为距今4500至3900年。
0: 看过短片之后，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还有很多问题。5000多年前的澜沧江畔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里居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从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是否能重现卡若居民5000年前的面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著名的西藏考古学者李永宪老师

0: 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讲卡若的故事。有请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边请。
2: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原系主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现为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西藏考古、史前考古、艺术史与博物馆的研究与教学。
0: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珠峰讲堂。我们知道您在1990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就一直在从事关于西藏考古研究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而且后面您还参与了关于卡若遗址后两次的发掘工作。
1: 是。
0: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卡若遗址对于我们了解西藏史前文明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卡若遗址的发掘研究提出了卡若文化。那么这个卡若遗址作为西藏自治区唯一的被选入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代表了西藏文明的先声，它有一个先声的作用。这个先声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它把西藏的古代史往前推了啊，从以前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或者吐蕃早期推到了距今5000年到4000年，它代表着西藏最早的农业、定居、制陶以及建筑啊这样的一些要素组成的这个史前文明，所以它是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卡若文化、卡若文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西藏的石器时代文明啊，因为它跟别的还有不同，它是一个定居的聚落遗址，所以它的这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一个史前的文明，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所以说它是先声。第二层意思呢，是从考古工作本身来讲，卡若遗址的发掘。从1978-79年开始，它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对一个遗址，特别是一个史前遗址进行科学发掘，而且当时就出版了一本专门的报告，叫《昌都卡若》。这本报告的出版和发行，引发了一系列对西藏史前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包括藏学，包括其他的跟西藏有关的这个历史领域，那么都对卡若的话非常重视，所以它作为学术的来讲，它也是一个先声，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
0: 刚刚我注意您提到了一个卡若文化，那这里面的这个文化和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
1: 这肯定是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用文化这个词呢，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区别于文明，有区别于古代文明，所以考古学文化从它最本质的要素来讲，大概来讲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它有时间的比较明确准确的明晰的时间界限，就时间范围，它是距今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啊，一般我们是这样来讲的。第二个呢，它有空间的比较明确的空间范围，比方说我们讲到仰韶文化，我们讲到龙山文化，这都是我们中原文明、中国远古文明的代表性的文化，那么它分布的范围空间它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跟东部的良渚文化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空间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元素。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指它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形态特征，这个文化啊，它的这个形态特征既表现在具体的文物上，比方说陶器、石器啊等等这个工具上面，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特征，比方说它的墓葬、它的遗址、它的城墙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有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且这个共同的形态特征是反复出现，不是说只有一次 啊，发现就像我们昌都卡肉遗址，虽然遗址是只有这一处，但是相同的遗址在附近的这个卡肉附近的像察雅县啊，或者是其他这个地方都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它是西藏东部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有这几点特征，它才能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当然，这种观察、这种命名是不是准确，它还需要多年的比较分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界定。所以，考古学文化它实际上比较多的是一个物质概念。就是它是有形态特征的，然后有时间空间的这个特征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跟我们今天说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区别。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请他带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一窥卡若人民的生活日常。李老师，请。
1: 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居民是靠什么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繁衍呢？我们在第一次，也就是1979年对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呢，就在房屋基址里发现了保存比较好的粟，也就是小米。在后来的三次发掘中间，就不仅有小米被发现，还有黄米，就是黍被发现，那么还有两粒呢毫不起眼的这个小麦的颗粒被发现，它们都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常见的农作物。可以说呢，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是粟类作物养育的文化，可以这样讲啊，这是指的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那么这些种植农作物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他们对西藏先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是我们关注到这个粟类作物的来源。中国是粟类作物的主要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认，中国粟类作物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0年前后，主要的起源地是在黄河、桑干河以及西辽河啊这样的一些华北地区，大约在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这个粟类作物扩散到了黄河中游，甚至是黄河上游，在距今6000年以后分布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比方说像青海的海南啊这样的一些黄河上游地区，在5500年前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了青藏高原，包括卡若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目前所知西藏最早的农作物及其种植技术都是源自黄河流域，而粟类作物在向着青藏高原传播的过程中间，可能还包括了那一些掌握这种种植技术的人群和高原人群的融合。简单说来，卡若遗址中农业因素的出现是与祖国西部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那么第二呢，卡若遗址的粟类作物它往前推了西藏种植农业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卡若农作物比起藏文史籍记载的农作物要早了差不多3000年左右，在很多藏文史籍中间都有记载吐蕃早期的布袋公杰，就所谓的上丁二王啊，第九代占卜，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这个农耕啊，而且呢有这个修水渠来灌溉的农业，那么很显然这种农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啊麦类作物，比方说今天的大麦青稞，有牛耕有灌溉，那么这个很显然它不是最早的所谓原始农业的特征。至于现在我们在青藏高原随处可见的青稞、小麦，它早已取代了早期的这个粟类作物。那么考古证据还表明，这个青稞取代粟类作物啊发生在距今3500年左右，所以5000年前的卡若遗址的农业因素和祖国北方广大地区一样，是粟作农业文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卡若遗址存续的时间有1000多年，也就是说卡若遗址持续了1000多年的居住史， 这个说明呢，卡若先民们从早期到晚期都在这个地方聚民而居，就如今天农村的村落一样。

样。这样的一种聚民而居，正是种植农业常见的一个人群的聚合方式。所以种植农业它是一种岩石的伙食，也就是说它需要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期才能够获得食物。那么需要人们依顺季节的变化来开展这些农业劳动，所以它必须要定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季节的更替和劳作分工中间，它出现了不同的人的活动，比方说狩猎啊、渔捞、采集、制陶、筑房、制作石器啊、制作装饰品等等。我们前后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显示，卡若的居民他们所能够捕猎到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麝科、鹿科，还有这个河里的鱼啊，大概有20几种。而其中有些动物的活动高度的话都在4000米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海拔6000米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卡若遗址虽然只有3200多米，但是人们去伐木、去捕猎、去采集植物的活动，这些并不限于河谷的低地。为了获得更多的肉类食物和御寒的皮毛，这样一些生活必需品，卡若先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苦和辛劳。那个时候的粮食还没有达到丰盛的程度，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没有发现有饲养的家畜动物，当然更没有出现牧养的动物，所以卡若文化并不是所谓的畜牧业文化。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说一说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啊，陶器非常的重要，它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火土合成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人工材料。陶器的出现，从考古学上来看，大概可以上溯到10000多年以前，而在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呢，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这个陶器之一啊，所谓的之一，它是在遗址发掘出土的，因为还有一些零星的，在青藏高原发现地层里发现的陶器也比较早。那么卡若的四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碎片，我们也把它称为陶片，这是我们观察认定卡若文化的主要依据。考古学者根据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的器型、陶器的制作方法、陶器的纹样，推断卡若文化和黄河上游的同时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黄河上游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几支考古学文化，它们既是卡若文化的邻居啊，自然也是与卡若居民发生交流融合的主要人群。比方说，在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青海海南州，我们发现了有一支中日文化，啊，它和卡若文化非常相似。不仅在年代上说，它们都是出现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之间，而且呢，在陶器的纹饰方面、陶器的制法方面都非常相似。比如说，它的陶器器型呢，都是平底，以大口的钵、碗、盆和小口罐为主。陶器的装饰纹样呢，特别常见的是三角形的折线纹和这个所谓的鸟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卡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色的啊，然后呢纹饰是刻画的，而中日文化的陶器呢是灰白色，它的纹饰呢更多的是用颜色颜料绘制的。中日文化和卡若文化都在青藏高原啊，海拔也比较相同，那么它们都是粟类作物为主的农业加捕猎加采集的经济类型。

啊，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表明呢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那么在卡洛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间，大家最关心、最能够发现的，可能就是那一件，造型非常奇特的双体罐，也有人叫它兽形罐。在昌都啊，当地这件陶器被做成了一个雕塑，放在广场上。在拉萨，我们可以在自治区博物馆里看到以这个双体罐啊为 logo 的这个标志。而且呢，在他们热卖的文创商店里边啊，这件单口的双体罐呢，也是很多人关注、很多人买。那么这件陶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出处，就它出土的地方。这件双体陶罐出土于卡洛遗址的9号房子，就是我们称为 F9。这是卡洛遗址中所有半地穴房屋中最小，这个从平面往地下最深度最深的一座小屋，它的面积只有5平方米，而且它的室内面积只有4平方米多一点，但是它的地面以下部分呢却有1米的深度，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方形的坑。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坑，它的建筑却很特别啊，一个是它的地面部分有坚固的木骨泥墙，第二呢是它的地穴，就是地下的这个深坑部分，四壁都是用草拌泥抹平，然后再用长条形的木板加固。第三呢，它的地面先垫了15厘米的草泥，并且抹光烤干。第四，它的顶部采用的是梁船结构的木屋平顶。第五是这座小屋并没有发现居住生活用的火灶或者是火堆以及便于进出的门，所以它是不是居住的小屋，还是一个专门储存重要物资的一个仓库呢？啊，因为它出土了包括双体罐在内的完整的陶器有12件，还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以及骨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这间小房屋可能并非是用于居住，而是专门用来存放整个村落的人群的重要的一些物资。所以双体陶罐从这儿出土，表明它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件比较珍惜的重要的物件啊。从制作的方法来看，双体陶罐的制作首先是要做出2个造型相同、方向相对的罐体，然后在陶泥、陶胚还没有干的时候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再在上面做一个宽沿的小口，使之成为一体啊，最后在陶器的表面刻画纹样。所以整个制作过程呢需要很高的技术，比方说粘结啊，2个罐体必须保持它们的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啊，才能够粘接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在后来的四川大渡河流域发现的陶器，它就不在一个平面上，所以这个制作方法、制作技术上是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这个制陶工艺中间，要大量生产这种陶器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高技术的产品，可以说它是一个限量版的。那么从它的陶器表面的纹样来看，2个罐体的表面都刻有3角形的折线纹，但是其中一侧的3角形折线纹却在下端变成了菱形的纹饰，而且有高低的不同。所以这种纹饰不同，但是却相对的平衡，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解读。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这个罐口是比较小，所以大概率上它应该是装液体的，装水、装酒、装奶啊，因为它可以从罐口的话向里边注入不同的这个液体，如果说轻轻的摇晃，可能使液体可以产生分离，在2个罐体之间产生分离啊，就像我们今天油和水、奶和这个酥油一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分离啊，但是具体怎样做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推测它是一件不平常的

陶器，啊，至于它是不是用作礼器，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它是一件珍品，一件少见的一个限量版的啊史前陶器。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刚刚您提到卡若遗址是西藏新石器时代著名的聚落遗址，那这个聚落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村庄村落的意思呢？
1: 对，聚落和村落呢比较相似，但是呢稍微有点区别。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村落主要是指今天乡村的行政村或者自然村这样的概念，但聚落呢，它的本意是聚民而居，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居住在一起，所以它可能在古代是乡村，也可能是集镇，还有可能它是这个城市，这个都市。所以说这个以前有一句老话嘛，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成都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据说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聚落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多个层级的大小不同的人们的聚集而居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跟这个村落呢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区别。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现在发现的遗存来去推断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呢？
1: 是的，卡若遗址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5000年前到4000年前村落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在整个卡若遗址的4次发掘当中，一共清理出30几座房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可以代表30几个这个独立的家户，这个是他们居住的一个方式。还有呢，在这个遗址发现了石墙，发现了10块砌建的道路，还有石台、石圆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有一些可能是公共的，就是它是村落的一个共用设施，也可能有一些呢有其他的功能啊。你比如说石墙，它实际上是既是一种防卫，它也是一种界限，也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分割的这个标志。那么这些房屋呢，大大小小都有，大的有70平方米，然后小的有几平方米，而且建筑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半地穴式，就是在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来筑顶啊。有的是地面的这个方式，地面起墙建的，也还有的是综合的，既有这个地下部分的墙，也有地面部分的墙。那么它的方式呢也是这样，有的是像那个今天的那个窝棚一样，有一根中心柱搭起来的房顶，也有像今天的这个藏式建筑常见的那种平顶屋的类型啊。总而言之，就是从建筑这个角度来讲，卡若遗址就非常值得研究。而我们的学者呢，确实也是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卡若的房屋建筑呢有过一本专门的研究啊，是这个卡若房屋的这个复原的研究。所以它包括这个地面式的，包括地下式的，还包括有那种像我们现在西藏的东部或者是南部其他地区都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的井盖式，就是它的下半部分是这个空的，比方说放这个柴草啊，牛羊啊。所以它整个来讲，卡若的这个房屋建筑，它反映了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种样式。
0: 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感谢李老师从卡若遗址的陶器制作、

种植农业、定居建筑三方面为我们解读了卡若文化所蕴含的生活内容，用细致的观察阐释了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我们理解卡若遗址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先声有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说卡若文化是与祖国其他史前文化相互依存、关联密切的高原文化代表。五千年前的卡若先民在澜沧江畔创造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物质文化，是否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在卡若遗址的研究中，是否可以观察到卡若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李老师在下一期的珠峰讲堂中为我们讲讲考古学家的见解。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没电了，电的是这电，你出行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你俺们家也出行没得哪点吧？我眼巴都转过这边是，我眼睛没见俺们家大过这边是，哦，现在家门进不了的，看不见的多。俺们家的嘞，顾家进不了的。
2: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域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3: 请得三只鸡色，请得三只鸡色，请得三只松色，请得三只西色下色段。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喜不得呀？还最色段，请得三只西色下色段。
2: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

0: 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1: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0: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2: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0: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的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1: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喊大。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 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3: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0: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1: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1: 是，
2: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0: 我建议幺零九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3: 撤，
0: 往哪撤？你出城必死，那冷不丁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3: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

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大池乡和襄横两个地方，有一支鬼子的中队和数量不明的黄协军和汉奸，我打算在这儿搞他们一下。作战方案已经送到总部，总部已经批准了。关于作战方案，我已经想好了，叫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1: 这鬼子会不会来？
0: 耐心等吧，一定会来的。别紧张，千万别走火。
2: 所有人，小心走火，把鬼子放进来再打。

0: 不要紧，打扫战场，杀回维持会，给老百姓开膛破粮。是。
1: 好啊，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啊，在我的生日里，韩先楚打了胜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突击战，他们要向我祝贺，我要向他们祝贺。好，六八九团孟院长前来向朱老总祝贺。
2: 好，快请。
1: 是。
3: 报告老总，我们韩先楚团长打开维持会粮仓，为老百姓开仓放粮，还从缴获的战。

0: 我挑选了一匹好马，一把日本指挥刀，一件黄泥的大衣，作为礼物，派我亲自送到朱德总司令手上，祝贺朱总司令54岁寿辰。哎，
1: 这个要不得，要不得。毛主席不祝寿，我也不能祝寿。其实啊。 你们打了胜仗就是送给我朱德的最好礼物。回去转告汉宪楚团长，就说我朱德感谢他，感谢689团的全体指战员。
2: 是。
1: 你们积极的消灭敌人，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战术思想，对头，面对强敌主动出击，打得好。
3: 是，
1: 689团担任总部的警戒，能打善拼，这一仗可是一箭三雕啊！灭了维持会，消灭了日本鬼子，还赢得了民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仗虽然不算大，但是他打出了我们战胜日本鬼子的士气。 给689团通令加强，谢谢朱老总的鼓励。
4: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报告！
2: 是啊，怎么了？命令！
0: 等会儿！来来来！
2: 排长同志，我营正在操练，请指示。
0: 起车去！
2: 是。张鑫，
0: 这不很好吗？同志们，打了胜仗，高不高兴啊？
3: 高兴！
0: 高兴个屁！两个日本兵，你们十几个人都没干倒，我六八九团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我告诉你们，我出了门都不好意思说呀，我不好意思说我是六八九团的团长。全体走了，预备。
3: 是。
0: 左方，
3: 撤。
4: 是。
0: 右方，撤。
4: 是。
0: 战士同志，
2: 到。
0: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2: 站到。
0: 错。要看到敌人，刺杀的时候，心里要有敌人，眼里要有杀气。你不怕他，他就怕你，明白吗？左方，
2: 撤。
4: 撤。
0: 右方，撤。
4: 撤。
0: 给中国人长脸。
4: 撤。
0: 灭小鬼子威风。
4: 撤。撤。
0: 撤。都记住。面对小鬼子，我希望你们拿出十二分的勇气。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以108师团为主，并以109、20、16师团各一部，共计有3。

0: 这一路上，他们分别有，大家看，正泰路上的平定，同浦路上的太谷、于氏和临汾，平汉路上的高义和邢台，还有韩长公路上的歙县、长治等地出动。 他们兵分九路，分进合击。他们想把我们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围剿攻击。眼下，在南面的日军主力107团所属的117、105连队已经进入了我太行山腹地武乡县的长乐村。
1: 这么快，这么快，我三八六旅。 徐申吉的77团为右路纵队，沿着龚家子、田庄集进；344旅韩先楚的689团为左路纵队。你们争取和敌人交手，在长乐村前面的马家庄，其他部队作为后续的纵队，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2: 我们的师指挥所就设在长乐村前面的山坡上。毛主席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轮池久战》，希望大家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日作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持久的打算。
3: 我们要运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相结合的办法，粉碎鬼子的九路围攻。
4: 韩先生，到。
3: 毛主席说你勤读书，爱思考，听听你对论持久战的理解。
4: 我认为，面对强敌的围攻。
2: 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战场资源，积极的保护自己，有效的打击敌人，消耗他们，拖垮他们。好，韩先楚的理解对头啊。由此啊，我们悟出一个读书的道理来：大家要多读书，但不能读死书，要读活书，活学活用。
5: 方能掌握要义。记住没有？
6: 是。
5: 好。
7: 命令部队必须给我守住。
6: 报告。
5: 怎么样？吕座，日军气势汹汹，必是一场恶战。
6: 国难当头，我等军人定当把个果实。
5: 吕座，要不给燕长官发一封电报吧？
6: 不。
1: 直接给西北长官阎锡山发报。韩先楚，到。我要多嘱咐他几句啊。啊，怎么，师长对我们团不放心吗？啊，那倒不是。有你韩先楚在，我很放心啊。只不过，马江庄这无名高地已被日军苦米旅团控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 而你的侧翼是国民党中央军483旅，哎，我听说这个旅长吴富贵是你的同乡，
5: 是，
1: 啊。朱总司令以第18集团军的军长的名义给他通知，让他从侧翼组建一下日寇的108师团的独立联队。
5: 吕座，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咱们剿匪剿了近10年，现在不但要帮工人呢，还得听他们的指挥。什么第18集团，现在直接指挥起咱们中央军来了。
6: 国共内战，乃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事儿。现在外敌入侵，理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所以啊，顾不了那么多了。
5: 吕座，
6: 醒了。命令：381、382两个团。 在长乐村的外围设置阻击阵地，阻击日军第16师团独立联队。
8: 抗日战争时期，长乐村之战是我跟韩先楚联手同日寇进行的。

0: 战斗进行了残酷而激烈。危难之际，我鬼使神差地下达了国军撤出了阻击阵地的命令，让深陷重围的韩先生腹背受敌，遭受了灭顶之灾，至今让我后悔莫及。
1: 长乐村去，
2: 给看，长乐村在漳河的上游大峡谷里，南面是大山陡峭，北面沿河流走向蜿蜒曲径，这种两头高中间低的形势对截击敌人十分有利。
3: 敌人目前大概有1000多人，占据在马家庄前的一个小山顶上，
1: 这是日寇左翼战斗队形当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4: 命令
5: 上，
4: 右翼徐申吉的772团配合韩先楚的左路纵队689团抢夺山头，斩旗左翼陈锡联的769团配合打开通道，以解救我受压制的部队，冲出突围。小姐啊，我们应该靠前指挥。

0: 就是长老村的山坡上，6168九山团长韩先楚，
1: 团长，徐向前副师长电话，
0: 师长，
1: 韩先楚，
0: 你们团重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马家庄高地。
2: 现在的战斗态势，我不跟你专业清楚。幺二九师能不能杀出重围，就看你的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那我和刘师长等你的捷报。团长，按一到下午指挥我30处，我们仍未能攻下敌人山头。小鬼子利用信息高点，又使用轻重机枪，放松了我军前进路线。
2: 我知道了。
3: 放心，指挥两万连长，我们派的。
2: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拿着。

开始了，准备进入，现在站定。

竞争，严金山、马文伟。

0: 小鬼子不好对付啊！
1: 我就不信弄不过他们，拿不下那个山包，我这棺材给你倒着写。青云，
2: 等拿酒来。
1: 团长，没酒了，
2: 我水壶里有。
1: 团长，酒。来吧，
2: 喝完这壶酒，跟小鬼子玩命。
1: 你们两个重新调整队形。 关军长，你带一个连，隐蔽的从小山沟绕到敌人背后进行搜索。
3: 是，
1: 木马仔，
3: 在。
1: 你在二营，挑那些手榴弹扔得远的战士，组成一个手榴弹集群组。我用轻重机枪掩护你们，你给我匍匐前进，爬到阵地最前沿，接二炮的炮声一响，把手榴弹给我扔到敌人阵地。
3: 是。
1: 我带着二营剩余的官兵。 组成敢死队，只要手榴弹一响，我们就冲上去给敌人拼刺刀。拿下这个阵地，我接着请你们喝酒。
3: 拿不下这个阵地，咱们到临漕地府，还是好兄弟。
4: 六八九团。

0: 师兄，如果天黑之前打下那个小灯头，大批的日军将何为而至，我军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快快给我下，
1: 小龙宝到。
2: 大人，
1: 看到山包上鬼子的高要齐了吗？看着这红膏药我就恶心，瞄准马桩。

活在

最前面的那个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六八九团团长韩先楚。大道，这个团过硬，等拿下这个山包，就扭转了整个的战局。韩先楚作为一团之长，冲在前面，这也是个问题呀。啊，你提醒的好啊。等打完这一仗，回去好好的批评一下这个韩先楚。

0: 清楚，居然可以绝处逢生，
1: 每次都能让他化险为夷，他肯定有他过人之处。
0: 李总，他可是你仇人呀、啊？
1: 不，对手，
0: 对手。李总，那你是怎么看待你的对手呢
2: ？Sir, sir, we give, come for that, don't not be afraid。
0: 李总，这话什么意思？
1: 法国圣切尔军校的校训：真正值得你尊重的人，就是你的对决对手。
3: 太惨烈了，
4: 团长，咱们胜利了，咱们六八九团是不可战胜的。
3: 昨天他们还在我身边活蹦乱跳的，
5: 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是烈士用鲜血交换出
3: 来。你们想想，这只是我八路军一个团的代价，全国的抗战队伍牺牲该有多大，血流成河。战争就像是一架绞肉机，把敌我双方绞杀在一起，一直到尸体扑到天边。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不知道和平离我们还有多远。
6: 全体起！报告，朱总司令，六八九团结束战斗，正在打扫战场，请指示。

生尽忠，死尽孝，为了民族大义的战斗精神，这句话讲得好。此次长乐村白日战，六八九团伤亡虽大，但是这个仗打得硬，打得好，粉碎了日寇九路围攻，消灭了鬼子2000多人。实践证明，我们六八九团是有着顽强战斗精神的一个团，是敢打敢拼的一个团，是无坚不摧的一个团。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住这种无坚不摧。

0: 韩先楚呀，韩先楚，你不是一个普通士兵，你是团长，你晓不晓得？
1: 我晓得，我晓得。
0: 死掉一个能征善战的团长，革命有多大损失？你晓不晓得？
1: 我晓是晓得，可是我士兵全死了，要我这个团长有什么用？
0: 你还敢顶嘴？哎，
2: 是师长，
0: 还有你们两个，你们不是机枪手，你们是营长，是指挥员，晓不晓得？
3: 晓得，
2: 是
3: 晓得，
2: 是晓得，晓得。
3: 但是这兵熊熊一个，这将熊熊一窝。
2: 是啊，你要想带好兵，干部带头冲啊！
0: 韩先楚，这就是你带出来的营长啊！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以后再犯这种蠢事，我关你们几个屁！
1: 是，
2: 是，
1: 是，是。
4: 看着你们几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是你们晓不晓得，刘师长握着望远镜的手都在抖啊！刘师长是爱护你们，懂吗？
1: 懂，
3: 懂，
2: 懂，懂，懂。
0: 哼。本来啊，我是要给你们二人记大功的。看来啊，免了吧。
2: 那
5: 是，这个打胜仗了，不掉脑袋就行，记不记功的无所谓。
1: 谁说无所谓？报告师长
0: 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奖罚分明，错了就应该罚，那有功就应该奖嘛。
0: 韩天楚，你倒是讲了。讲一挺机枪，让他们冲锋陷阵。哎，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为了不让你们再犯这种错误，机枪啊没收了。
2: 哎，师长，这机枪不能没收，机枪是我们韩团长宝贝，这西征路上是徐海东军团长留给我们韩团长的。
1: 对呀，每次都是在战场最危机的时刻，把它授给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所以西征路上我们才所向披靡呀。
0: 你
4: 行了，今天刘师长骂你，那是爱财惜财。我们八路军营以上的干部，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是经历挫折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你不是要什么奖励吗？我跟刘师长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桌大餐。
1: 那
4: 走吧。走。
1: 是。
4: 这个好钢啊是练出来的，哎，好的指挥员是骂出来的。哎，刘师长的话不好听，可是呢却要让你们硬是记在心里啊。韩先楚，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徐副师长，那个，那就赶紧吃吧啊！
2: 是，
1: 你看这俩口水都快掉到地上了。
0: 你这个韩先楚啊，下不为例。

0: 啊，是，来，吃饭呢就跟打仗一样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首长，
1: 再来一个。
0: 啊，你们吃着，我呀给你们布置一下下头的任务。哎呦，我们呢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围攻，振奋了军心。 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东出太行、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此，八路军总部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师的全部主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向平汉铁路两侧挺进，东出太行。嗯，
2: 是啊，
3: 我带领左路纵队。 陆东纵队由闵行先主的六八九团和程希林的七六九团组成，插向济南。陈耿旅长带领右路纵队为陆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为主，由陈耿旅长带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我们陆东纵队的行动。嗯，
0: 韩先生啊，到，今天吃的喝的。 都是徐副师长掏的腰包啊！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你们呀要跟着徐副师长多打胜仗啊！
4: 我可不白请啊！
5: 徐副师长，你放心吧，我们能吃就能打，
4: 回答得好！哎，我再奖励你一个，哎，鸡爪子吧！
5: 生要尽孝。 咱们共产党啊，领导的这支八路军，都是从粮台里出来的，就要把人民当做咱们的再生父母。现在咱们到哪了？到了晋南的平原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就要把农民、把人民当做咱自己的爹和娘。破壁拉炮，不能压倒一颗庄稼，压倒了怎么办啊？那就得掏腰包按价赔偿。在这个问题上。
6: 不能含糊，
7: 是报。
5: 到。
7: 起。
6: 团长同志，炮兵连正在组织上政治课，听指示。
7: 上。
6: 上。
8: 连长亲自上政治课，贯彻咱们党的群众纪律，值得表扬。
6: 同志们，咱们红军当年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那都是依靠人民的养育、人民的扶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呀！人民的利益大如天，都明白吗？好，
9: 韩团长，韩团长，韩团长，
6: 哎，老乡，
9: 你看，八路军大炮压了咱们几颗庄稼啊，还派人到我家送了块大洋，我们不能要啊！这庄稼值不了这么多钱啊！
6: 我们要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呀，
9: 老乡，咱们八路军呢，那是有铁的纪律的，损坏庄稼是一定要赔偿的。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知道你们种的都是些血汗呐，啊，别客气，都收下吧。
6: 团长说的对，我不但得赔你钱，还得向你道歉。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的兵。
9: 不会再压倒一颗庄稼。
6: 大家看看，这一望无际的青纱罩，我们完全可以破路拔沟，继续我们的老战法，游击战、运动战，去消灭敌人。
9: 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韩团长为什么要把大家拉到田地里开这个联营排干部会啊？
6: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跟咱们乡亲们、跟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 同时呢，也实地的勘察一下地形地貌，这样对以后作战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啊，这个游击战、运动战，就是我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就在前不久啊，我们的兄弟部队七六九团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团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团长，
11: 是，
10: 驾，
11: 是指挥所来电。

0: 陈奇连的骑兵组团已经离开驻地，向着威县的外围出发了。人们说我们可以早一个小时到达威县，到了以后命令部队立即休整，抓紧时间吃饭，吃饱肚子。打鬼子，
1: 撤！
2: 撤！
3: 冯副总，
2: 报！
3: 我让你准备的口袋怎么样了？
2: 报告参长，准备好了。
0: 好极了。
2: 参长，
0: 怎么了？
2: 为什么我三营不是主攻？
0: 论装备，论战功，
2: 一营都不如我们三营啊！
0: 老寇，你们二营也不如我们三营啊！你们装备再好，你能有鬼子装备好吗？
4: 装备不好咋的？
0: 靠日救国，就是不能输给小鬼子，就是要跟小鬼子拼命！
4: 对，跟他们拼了！知道为什么我把部队带到县城外围吗？我就是想在那儿。 把这波小鬼子消灭了，他们从东北一直打过山海关，东北军窝囊呀，国民党也窝囊，这回咱们八路军绝不能做窝囊废了。我要让这帮东洋的狗娘养尝一尝咱们六八九团的厉害。关局长，
5: 到，
4: 冯发财，
5: 到。
4: 我命令你们两个营同时担任主攻。
6: 三个营全是主攻，那咱们团就是主攻了。
7: 算你说对了，
6: 站！
7: 走！
6: 同志们，你们可别让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地面上拉屎拉尿啊！我们二营的同志答应了他呀！同志们，咱们看见那些刚要齐心来气，这回让小鬼子看看咱们六八九团的厉害。
8: 拿下威县，要守日本鬼子，把地找牙！弟兵们，叫嚷！报告，报告，保护前线。报告，徐副师长、韩先厨六八九团已到达威县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
9: 2公里处的小村庄，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10: 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1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 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下新全新一代
9: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1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下新
9: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

0: 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

0: 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王老师上线了。

0: 我的旅行计划了。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报，徐副师长，韩先厨、绿豹集团已到达危险外围，他们的前线指挥所在这里，城外两公里处的小村庄。
1: 陈锡联的七六九团在哪里？在行军途中，预计一小时后到达危险外围。好，韩城二位团长兵贵神速啊，告诉他们。 按照原计划11点准时发起进攻。
0: 是。
1: 哼，这仗还没打起来呢，这俩团长都吊上了啊。

0: 现在开始对时间，
1: 开始对时间。
0: 10:35，
2: 10:35。
0: 嗯。通知大家，
3: 准备着呢。
2: 是。
0: 老头儿，这表啊，送给你了。这都当了营长了，没当点啥？
1: 那你呢？
0: 我要是一会儿牺牲了，这表让敌人弄去了，就怪可惜了的了。
1: 你说什么呢？你想跟我活着回来？
0: 我也不想死啊，我还没娶媳妇呢。
3: 你少扯淡，要不是因为打仗，你孩子都满地跑了。
1: 可不是，
3: 赶紧回去准备。
1: 啥事？
4: 走，开跑！
3: 是。
5: 2000米，标数加3，全连一发齐射，准备。

0: 刘连长，你怎么来了？
1: 一星连的激流九团在南面上方很大，敌人县城里的有六七百人，更有小事啊！你在城外怎么样？
0: 这帮鬼子只是日军，华北派遣军的主力，他们的装备和战术素养都不错，我们九攻不下，炮弹已经打完了。那我们的伤亡怎么样？一营长牺牲了，二营、三营伤亡很大，特别是一营长的牺牲，给部队指战员造成影响了。
1: 这样的攻坚战没有炮兵的支撑，硬攻。
0: 怕是难以奏效，你给我们的部队造成过激或者不敬的行为，造成更大的损失啊！
2: 狭路相逢勇者胜，
3: 首长，你放心吧，我相信我的第八九团不是吃素的。

0: 让关机住，把鬼子给我堵住，一个也别想走。
1: 团长，前方没弹药，还有二营长失踪了，生死不明。
0: 你说什么？陆凡才失踪了。
2: 警戒发电，让他的激流九团火速冲厕一，命令程序。
3: 是，
0: 警员六八出团。
3: 是。
0: 哎，你们团长呢？
4: 市长，团长，上前线了。
3: 哎，
4: 你们
3: 团长呢？
4: 市长，团长，上前线了。
3: 走。
4: 看。

当年是你带我去的武汉，是你带我见的吴焕先政委，关我的禁闭，对我百般刁难。 现在吴政委走了，你怎么也走了？你是真舍得这些老兄弟啊！

团长，打开！打开！打开！快打开！

0: 我这在哪儿？
1: 你没死啊，老孟。
2: 老寇，你装什么死啊？万一哪儿给你埋了，
0: 你才死了呢。
1: 哎，军医，军医呢？快看看，
3: 身上没有致命伤，可能是孟营长飞行时候没有完全好，身体太虚弱了，再加上在战场上需要高强度的奔跑和战斗，身体虚脱了而已。
1: 那谁说他死了？
0: 你们这怎么搞的啊？这差点出真人命啊！
4: 当时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我们还以为牺牲了呢。
0: 行，别这样了，赶快给我弄出去
1: 啊！对，快捞出来，快点，快捞出来！哎呀，
5: 这个危险一战，韩先生下了死命令，全见了鬼子一个中队，一个都不剩，他得一下子打消了鬼子的嚣张气焰。
6: 好，这一次啊，不仅危险的鬼子消灭了，同时呢，蓟县临近的广宗、巨鹿，还有萍乡。

0: 现在李克明和黄宪军一下子吓得撤回死刑台了，这等于我们收复了四个县，根据地南宫一带五个县都连成一片
1: 了。这个韩先楚的部队啊，真是能创造奇迹。上回来报有两个营长牺牲了，正准备要下葬，其中有一个复活了。
0: 哦，英雄死而复生，好兆头，好兆头。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和陈锡联的七六九团这一次打得漂亮，告诉他们所有的战利品都给他们留下。
1: 哎呦，那我可得先替他们谢谢总司令了。
0: 我这个总司令应该谢谢他们啊。
2: 团长
3: 怎么样，好点没？
2: 被那个炸弹炸懵了。
3: 不会再牺牲吧？
2: 不会了。
3: 怎么回事，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打了胜仗应该高兴点嘛。
4: 哪里高兴得起来啊，咱们这次打魏县城是取得了全胜，但是咱们伤亡也很惨重啊，这一营长也牺牲了。
3: 是啊，咱们今天的营连干部会议就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我们有哪些经验，哪些教训，看看怎么样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谁先谈一谈？
2: 我先谈一谈。这一营长呢，率先垂发，作战勇敢，为咱们战士做了表率，好样的。但是只顾自己往前冲，没有组织好冲锋的队形，恐怕也有指挥失当的问题啊。
4: 这一营长是想学着当时你在长乐村马庄战斗中勇敢冲锋，带领大伙儿夺了敌人小山头的举动。谁知道这次他虽然勇敢冲锋，却出师未捷身先死。
3: 咱们的一营长啊，作战勇敢，不怕牺牲，这点呢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不仅仅是战斗员，他还有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带领他的部队和敌人作战，要根据战场形态的变化及时的调整作战方案，要机动灵活，敌变我变，不能图一时痛快啊。同志们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你说。
4: 脑袋掉了就长不出来了。
3: 哎，这就对了。从今往后啊，咱们提倡各级的指挥员不光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更重要的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减少部队伤亡。
6: 主席在济南平原作战，三战三捷。
7: 好啊，
0: 韩先楚这个小鬼啊，胆大心细，作风过硬，能打仗啊，而且能打大仗。
8: 西征的时候他是先锋，一路上是所向披靡呀。
0: 是啊，把他放到中原去闯一闯，一定会创出一片新天地了。
3: 好，上课之前呢，先说一下啊，上级给咱们六八九团从延安分配了一批抗大刚刚毕业的青年学员，这对于我们这个渴望知识的部队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呐。 这个，因为你们的到来，我们以后啊，就有了文化教员、军事教员、理论干部了。你们给我们这支队伍增添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活力。在这儿，我代表团党委向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那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增加很多新的课程。现在请参谋长给具体介绍一下啊。
5: 来过来，请。我差点都忙忘了。
7: 从今以后，
5: 你看部队啊，好容易到了河南了，
7: 政治，
5: 你正好借这个机会啊，回家看看老娘。啊，上一回不是没回去成吗？我心里啊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呢。上课呢？课什么时候不能上啊？回来以后我单独给你补。啊，老娘就这么一个，再不回家呀，怕来不及了。行了，听我命令啊，回去吧。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9: 在团部。
5: 找同学。
7: 去吧。哎，有什么问题啊，就可以找团长。那好，我来帮助你。当然了啊，还是希望你能够多想帮助，多交流。
3: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
3: 好。哎，关居中呢？
11: 报告，他没来，
3: 马上去找。
11: 是，
12: 报告。
3: 刚才上课，你跑哪儿去了？
12: 团长，我想不通，我关金州比那些小白脸差哪儿啊？凭什么他们一来就顶替我三营营长的职务啊？
3: 人家是中央从延安派来的，都是抗大的高材生，你呢？他们是来补充咱们营、连、排三级基层的，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啊，跟人好好学习才对。
12: 我向他们学习？我关军州打的仗比他吃的盐还多，他向我学差不多。
3: 学你天天旷课，天天迟到，早退。
12: 团长，你打小就知道我。我这一上课就犯迷糊，我受不了那罪。
3: 不是拘着我，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带兵打仗没文化不行啊。胡彩桑，我为什么一直留身边？二炮，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人家有文化呀。
12: 我没事啊，我跟着你。哎，你打到哪儿我就去哪儿。
3: 那你还当什么营长啊？明天放马。
12: 放马就放马，这用发财治你那套治我。

0: 哎，哼什么哼，有话说。嗯，哎呀，哪儿来的？缴获的。给我。就是送你的。左轮，好枪啊！这枪啊，特别适合残疾人使用。残疾人？啊，这枪上膛不用多少，哎，拔出来直接漏火。
1: 好了，
0: 你他娘的说谁是残疾人呢？你胳膊不是受伤了吗？我胳膊受伤了，我又没缺胳膊少腿，我怎么成残疾人了？哎，那你上膛给我看看。
1: 那还真上不了。
0: 就是，哥，不是我说你，你时不时的也抻一抻，这时间长了。
1: 你不是废话吗？我要能称职，我不知道称啊。行了，别啰嗦了。不过，要是有这个，那还真方便了。

0: 这样，你好好表现。你要表现好了，我让你啊官复原职啊！
1: 是。哎呀，还是我兄弟想着我呀。报告，
0: 什么事儿？从熊家岭过来的乡亲们说，二炮在他娘坟前哭得死去活来的。
1: 他娘去世了。
0: 对。
1: 知道他老人家怎么去世的吗？日本人轰炸时，把整个村都炸平了。
0: 跟我去一趟熊家岭。
2: 是，
0: 走。

0: 还没跟孩儿见最后一面。娘，
1: 你说要等着我。

0: 大人在上，先楚自幼父母双亡，兄弟熊二跟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请受孩儿一拜。娘啊，生敬忠，死敬孝，为了死去的乡亲们，为了活着的中国人，我等晚辈定当抗战到底，定当革命到底。请母亲大人放心，
1: 娘，孩儿发誓跟着韩大哥为你报仇，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2: 作为指挥员，要对地形地貌做到心中有数。跟日军作战，我们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了解这块土地。你什么都不知道，打什么鸟仗？瞪着大眼珠子看着我，听明白没有？
3: 是
4: 是。
3: 司令员，司令员，啊，看谁来了？
2: 谁啊？
5: 韩司令在吗？
3: 哎呀，徐副师长，首长好。什么风把首长吹来啊？
6: 我是从八路军总部开会回来，路过你的三分区，
3: 好，
7: 顺便到韩司令这儿讨口水喝呀。哎呀，
3: 水有的是，采桑，快倒水。
8: 是，
3: 首长，快请坐。
6: 您个韩先厨啊，眨巴眼的功夫就把个三分区搞得是风生水起的，把个黄河故道、南北濮阳、东闽华县一带的鬼子追的是四处逃窜。
3: 来来来，喝水喝水。徐副师长来咱们三分区，不是就是为了讨碗水喝吧？
6: 你说对了，有新的情况，八路军总部指示，让你带领分区营以上的干部，分期分批的到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高级干部大队学习。
3: 去延安？现在抗日正是关键的时候，怎么会调我们学习呢？
6: 这也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抗日，蒋介石就给了我们三个师的编制，我们一些干部降级使用不说，还有一些干部

0: 去过前线。中央决定实行干部轮战。
1: 干部轮战就是轮着打呗，
0: 让在抗日前线的干部到延安回炉深造，让后方的干部到前线来轮战。朱总司令说这也是一石两鸟啊，使得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能够接受抗日的考验和锻炼，从战略上提高和储备了未来战场上需要的高级军事人才啊。
1: 啊，这毛主席党中央真是高瞻远瞩啊。
0: 哎，过两天我也要去抗大工作了啊。
1: 是吗？那太好了。其实上学吧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样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0: 哎，你看一眼这个，三日内向上级派来的军分区司令员交接工作，带这些干部回延安。
1: 是，首长，我记住了。
0: 那咱们就延安见吧。
1: 好，延安见。

0: 哎，这老抠怎么还没来啊？我去看看。哎呀，阿梦，
1: 司令，
0: 等你半天了。哎呀，我也来凑两个下酒菜。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坐，听我的，今天啊，你就坐这儿来。这个菜呢，我都准备了，罐头啊，咱们留着，你身体不好。 要补一补。
1: 哎，咱们要分手了，咱们三个人的情谊，两个罐头算什么呀？啊！

0: 知道吗？不管到哪儿，我孟老沟就是想跟着你。你海鲜处到哪儿，我就想跟你到哪儿。
1: 司令，咱们三个都说好了要同生共死的，可现在咱把孟老沟一个人给留下了，要不然你再找徐副师长说说。
2: 老孟啊，我真想带上你一起啊，这么多年了你在我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可是毛主席多次说过不能搞小山头，要讲五湖四海，你能体谅我吗？你知道这个罐头是哪来的吗？
0: 那不是你给我的吗？
3: 这是朱老总没舍得吃专门给你留的。
0: 什么？朱老总给我留的？在咱们八路军里头，除他最忙日理万机的，年龄还这么大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
2: 他还不让我告诉你，怕你舍不得吃。这次啊，也是因为他知道你的病情，特意安排你到八路军总部医院去治疗。这是组织安排，我说了不算。
0: 我明白了，明白了。我的两个好兄弟，你们记住，我孟老沟舍不得你们俩人走，也舍不得咱们三个人的这点情谊。
4: 关金超，你听好了啊，
0: 将来不管韩先生

0: 不管有多大，不管有多大，你我谁都不能给他添麻烦。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这小子是一个大丈夫不要命的，你要听我的。
1: 放心吧，放心吧，
2: 放心吧，我明白了。
3: 老孟啊，
0: 好了，算了，这酒就算是为你们俩送行了。
1: 好，
0: 干，
1: 啥也不说了，来。

0: 1941年到1946年，从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的5年里，我再也没有得到韩先楚的音信，他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一个战将突然消失在烽火连天的战场，这个谜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韩先楚军事生涯里一个难解之谜。
1: 司令员，你说这回咱是不是能见着毛主席了？
2: 当然能见到毛主席了。
1: 司令员，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叫你司令员了。
2: 到了延安呢，你们两个就都是教员了，一个是炮兵教员，一个是通信教员。对了，我见到你们呢，该先敬礼了。熊老师好，胡老师好，
3: 韩老师好，
4: 韩老师好。
2: 延安，我韩先楚来了。

0: 空詹姐，从前你教我唱的那个戏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你是说《林海凯桥》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怎么唱来着？
1: 我这里将海口还有一片，我这里将海口还有一片。翠花，你快看前面那个人，像不像小丑大哥？
2: 怎么可能？我哥他们在进鲁豫呢。

0: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他。凤战姐，我看你是太想我哥了吧？我不正经了你。
1: 今天，朱总司令来到我们中高级干部大队，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苏军的野战条令，为我军高级指挥干部打开了眼界，提高了野战指挥能力。前两天，李德也到我们这里讲军事理论了嘛？我看到有几位同志都打瞌睡了啊！还是朱总司令给我们讲的通俗易懂啊，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朱总司令表示感谢。
2: 报告。
1: 你站起来说吧。
2: 朱总司令，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哦，喜欢提问，可见他喜欢学习啊。啊，说吧。
1: 朱老总刚才说的，苏军野战条例涉及的都是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而我军现在只是小米加步枪、刺刀、手榴弹。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敌人后方，跟他们展开大兵团作战，缴获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0: 到敌人后方去？你说的后方在哪里啊？
1: 日军侵华，逐步南移，自然东北、华北就成了敌后方。特别是东北，背靠苏联，是国民党也自顾不暇的战略敌后。
0: 你这个韩先楚果然不凡啊！啊，
2: 有战略眼光。
0: 看来我们抗大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韬光养晦之地呀！啊，
3: 朱老总啊，我看这个韩先楚啊，是在要向你请战。
0: 哦，
3: 你别看他人啊，在课堂上，他这心呢，
2: 早飞到战场上去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今后有的是仗打，有的是机会，展现你的战略才能。哎，先楚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报告，二十七。
0: 二十七，哎，不小了啊，是不是该找个媳妇成个家了？
1: 不急不急不急，朱老总。
0: 什么不急啊？像你那么大的小伙子，哪个不想找媳妇啊？这么多好姑娘，你不选一个？姑娘们，你可别放过这个小伙子，这是多好的小伙子，你们看一看。乡亲，先楚可是你的爱将，要关心他的生活，婚姻大事就交给你了啊。
3: 朱老总放心啊，韩先楚打鬼子是个机灵鬼啊，我估摸着找媳妇也差不到哪儿去吧。
2: 哎呀，啊，哎呀，局长啊，
4: 哥，哎，
2: 咱哥俩真是有缘分呐，这上医院还能碰着。
4: 你这怎么了？
2: 老胃病又犯了，疼得我呀，真想一枪把自己给崩了。哎呀，你怎么了？
4: 我拉肚子，
2: 窜稀了。
4: 可不。哎呀，我就跟你说，这一不打仗啊，就浑身不舒服。
2: 没错没错没错。
4: 哎呀，哎哥，我不跟你说，我去拿药去啊。
2: 行。回来
4: 干啥？
2: 药房那边呢。
4: 哦，
5: 你恢复得挺好的。
6: 好，
5: 再休息几天就能好了。
6: 好。
2: 哎呀，
5: 拿这个去药房。哎呀，点药吧。
6: 好，回队长。
7: 谢谢大夫，回队长。啊
2: 啊！哎呀，疼死我了。啊，医生，我胃疼。
5: 多长时间了？
2: 你别问了，先给我个止疼片吧。啊啊啊啊！谢谢。啊！哎呀！翠花儿，
5: 哥，
2: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翠花儿，
5: 哥，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哥终于找着你了！哎，来来来，花儿啊，花儿啊，让哥看看，成八路军战士了！啊，哎呀，太好了，哎。何队长，卫生队队长。嗯。哎呀，太好了，那我要是早来看病，咱俩早不就见着了吗？走走走走走走。妹啊，当年我听姐说
8: 你被马红。

0: 你怎么又跟他搞到一起了？哥，不是你想的那样，当年吴富贵他就是让我给他当了个模特。
1: 模什么？
0: 模特就是比着我的样子画了幅画。
1: 哎呀，我知道比着你的样子画了幅画，我都看见了。你别提这事儿。
0: 哥，你干什么呀？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天

0: 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